0: 得黄金呐，我估计是疯了吧？他总说会有人来接他，但是过了2年多了，也没见人来啊。不过他应该是有些钱，幽怨楼最大的房间他自己住着，若是没钱，还不早被店主轰走了？
1: 还有，
2: 什么？
1: 这幽怨楼好像有哪儿不对劲儿。
0: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
1: 好像总有双眼睛。 在盯着你，
0: 你还看不见那双眼睛在哪儿？

0: 什么的？
1: 找人。
0: 来这儿都是找人，可你来的不是时候。
1: 怎么不是时候？
0: 这是鬼市，白天不做生意。
1: 我是来接人的，不做生意。
2: 来人，
0: 找死吗？
1: 我并无恶意，你们却想行凶，王法何在？
0: 鬼市不讲王法。
1: 这样，
0: 这位公子，这鬼市的女人可不比平康坊，花这么大的价钱，我怕你会后悔。
1: 我是来找我的老情人，千金无悔。
0: 那敢问想找哪位呀？
1: 雪儿。怎么，
0: 公子不是开玩笑吧？雪儿等人。可我看公子的年龄可不是他的老情人。
1: 这么说你是主？顾春元给你买的，这是这两年最新的颜色和花香，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3: 秀春元，你看沙斯传看得够仔细的。这款胭脂以前没有，果然是新鲜物。
1: 如今长安的少女最喜用这种，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你。额间再贴个新样子的花钿，有金箔的那种，一定很美。
3: 可惜我20年前遇到的不是你，不然也许我真的会跟你走。
1: 你本就不属于鬼市，如今跟我走不晚。

0: 我已经笑了，哪里的话。
1: 就是不告上写的，司法参军卢凌风，杀死不仅是天下第一的幻术师，也是天下第一聪明人。我若是笨蛋，我怎会与他情投意合？
2: 在下卢凌风，不做隐瞒。
1: 他既然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别跟我说你十三岁在平康坊见过我，我不信。
2: 姑娘睿智，卢凌风佩服。 我试通过杀司传与姑娘相识，此书曾在长安风靡一时。我担心杀司一死，他当年的仇人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为了你的安全，我劝你跟我走，离开鬼市，或从良人而去，又或找个其他的生路。你对我这么好。
1: 那我说，就跟了。

不管怎么样，你对我也算是用尽了心思。我来这幽怨楼也快3年了，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今天有这么好的胭脂，我愿为卢参军弹奏一曲，也算是谢谢你。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召开。这里好成果直通车开进我县，产学研精准对接赋能木丸创新。9月10日。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把握政策红利，密切跟进上级政策动态，主动深研细务政策条文，吃透核心要义，积极争取各类利好政策落地，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要提升财政支出效能，持续优化财政资金统计。

0: 统筹配置，坚持增量配置与存量盘活齐头并进，强化资源、政策、体制等全方位整合，全力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大限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加大民生关怀力度，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民生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下步工作安排。会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持续研学中央相关文件、典型案例，反复研读，对标自省，时刻校准思想航向，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要坚持学以致用，紧盯本次学习教育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从严抓好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要逐项过堂，对账消耗，限时办结，在侦查实改中破解顽疾，坚决防止学习教育收官后问题搁置，整改松劲。要坚持融入日常，敢于干难而正确的事，坚决反对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进一步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勇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9月10日，县委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
0: 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灾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和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专题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并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听取了我县12345纳入持续治理动态监测的高频投诉事项情况汇报。会强调要锚定快处和压降工作目标，建立健全一问题一方案推进落实机制，快处突出快速响应及时办理。社会工作部要强化统筹指导，贯通诉求接见办理回访反馈全闭环链条，持续优化诉求快速处置流程，确保群众诉求接诉即办，高效处置。压降重在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牵头攻坚，针对高频投诉事项逐项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直面民生痛点难点，靶向破解源头性问题，从根源上减少同类诉求反复发生。要切实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作为查民情、解民忧、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通过标本兼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为破解木质玩具产业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9月10日，这里好成果直通车云和县木质玩具产业链专场及机构对机构人才流动共享技术对接会在我县举行。
0: 本次活动聚焦木玩产业品质提升、智能转型发展需求，搭建起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企业供需对接桥梁，助力云和木质玩具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现场设置供需一对一洽谈区、科创政策与科技金融咨询区，为参会主体提供成果展示、校企对接、政策解读、技术诊断一站式服务。对接会上开展了机构对机构人才组团共享、校地合作、产业工程师结对等多轮签约，进一步夯实人才共享合作基础。在需求发布与成果路演环节，多家本地木质玩具企业代表走上台前，围绕原创设计、自动化产线改造、产品安全升级、文创 IP 开发等现实难题，亮出企业真实技术诉求。云和县浙科产业研究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带来一批适配木玩产业的科创成果进行路演推介， 围绕绿色公益。

0: 智能生产、益智玩具研发等方向介绍技术方案。台下企业代表认真记录，不少参会人员在路演结束后和科研团队开展深度交流，探讨技术落地可行性。政策主旨分享环节干货满满，与会人员解读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应用，推介科技研发保险金融服务，行业专家围绕木玩产业提质升级开展专题分享，为企业创新发展拓宽思路。据悉，本次活动旨在打破县域资源壁垒，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优质科技成果，精准链接企业创新需求。接下来，云和县将依托云和县浙科产业研究院等平台，建立长效跟踪服务机制，对签约项目和合作意向实行一项目一跟进，持续更新木玩产业需求池、成果池，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云和落地转化，助力木质玩具产业向创意制造、品牌高端化迭代升级。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我县三辆全新智能多功能清扫机器人正式上岗，开启智能无人、精准保洁的智慧环卫新模式，为城市精细化保洁提质赋能。
0: 记者在福云溪畔的城市公园看到，一辆多功能清扫机器人正沿着空地缓缓漫步，经过之处，落叶、沙粒被一扫而净，地面干净整洁。据了解，多功能清扫机器人车身搭载的多传感器融合系统实时感知周围环境，遇到行人或障碍物时自动减速绕行。该机器人不仅具备自动驾驶、路径规划、自动清道和自主充电的核心功能，还依托多传感器定位与视觉识别技术，能够精准感知复杂作业环境，可广泛用于市政人行道，源源出显著优势。清扫效率达6000至10000平方米每小时，是人工清扫的10倍以上。150升超大垃圾仓可容纳落叶、沙粒、白色垃圾、易拉罐等全品类垃圾。同时，管理人员可通过手机 APP 实时调整机器人的路线规划、作业时间与作业区域，实现保洁数据可视化管理，让环卫作业更智能、更高效。
2: 本次我们引进购置由我们玉和田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阳光 S200 无人扫地机器人，旨在有效提高环卫作业、作业品质，有效解放人力，通过常态运营使我们的清扫作业全覆盖。下一步，我们玉和田公司将持续加大智能装备投入力度，以技术赋能市政环卫工作，助力云和县推动环卫作业智能化、无人化转型，为云和市民营造更加洁净、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
0: 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9月12日嘉兴对阵云和，李霞慧加油。
3: 无数英雄折腰，浪滔滔，行侠仗义问。

0: 想闯地府，先过我这一关。
1: 9月12日，你在嘉兴等着我。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对不起，卢公子，我竟哭花了妆容。等我再重新画过，为您弹奏一曲《春江花月夜》。

0: 我就看见了，进来吧。不，这么多呀，我也吃不了啊，我们一起吃啊。
1: 杀死，他若企图逃走，直接射杀。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贺兰雪呢？ 易容术。 贺兰雪不见了，给我挨屋搜。

0: 化的容颜，切不可被他们看到。别管我，快跑！
1: 是啊，放箭！
2: 镇水盾应该是跑了，
1: 都怪你这个废物捣乱，我奉狄公之命等了他12年，白等了。

0: 上睡了，吃粽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眼前一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放心吧，没事了，再睡会儿。
2: 买烤驼峰的那一次，杨继所遇到的那只苍蝇应该是沙斯幻术所化的。

0: 我知道金爷杀死回来接他，当他看到杀死被诛杀的不告时，他那眼泪在骗我，可我居然就上当了。我自作聪明派出的阳计，反而帮助了贺兰雪逃出了幽怨楼。他杜明骂我是废物。
1: 他妈的，一点错都没有！莫子桑，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贺兰雪之死会让杀死更疯狂。他若在幻术大会上作恶，后果不堪设想。

少将，明天就是参天楼落成大典，是您此生最光彩的日子，这新衣服做好了，您先试试吧。

0: 少将，兄台所见参天楼，举世无双，洛城大典之际，你怎么先走了？哎，别动他！鲁凌风，你愣在这干什么？宇文少将已然惨死，还不叫仵作验尸？
1: 官在跟你说话，你发什么呆？

0: 你说什么？杜长史，你看，宇文少将临死前摆出财魁天王的姿势，是不是想借此留下什么遗言给我们？还真是有些相像。宇文穆凯是参天楼的建造者和设计者，此时死于非命，又摆出此等奇怪的姿势。杜长史，你怎么看？
1: 前几日，宇文兄还陪我带外国使节参观过参天楼，不像有病的样子。这里虽无凶器、无伤口，也无明显中毒征兆，我反而觉得可疑。他的死恐怕跟参天楼落成大典有关。
0: 是，杜长史，你对长安一定比我更加熟悉。你可记得，长安有哪座寺院有财鬼天王像？ 就是右手托三层宝塔，脚踏养生夜叉的那位天王。
1: 养生夜叉，
0: 老百姓都叫他耐重鬼。

0: 苏明，长安有此天王的寺院，一共有4座，我都去过了。四具财鬼天王身上，宝塔之内，就连头点我都找了，完全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1: 仵作的验尸结果如何？宇文木改被人近距离徒手行凶，身上多处淤青。仵作推断，体内筋脉全断，死前应极为痛苦。 事发于清晨，宇文府上下却没有人发现，这说明凶犯跟宇文慕凯很熟悉，只有这样他才能植入其书房。走，带我去。
0: 尸体填在宫县，你一个私铸经济的官员，不要命了？
2: 我不是去验尸，带我去宇文府。

0: 宇文少将的尸体尚在宫隙，这在家里摆放着空棺材，
1: 让棺材空着不吉利，我们懂，故把少将生前最喜欢的东西都放进去了。
0: 宇文少将40年前随父参与了参天楼的设计，此番重建更是天子钦点督造的。他最喜欢的东西应该是参天楼的设计图吧？
1: 你说的对啊，我家少将爱那图如命，只是天子为保参天楼独一无二，专门派了冯内侍来，让少将亲手全烧了。
0: 我能否看看里边的东西？
2: 少将生前最喜爱之物，常专门给他上香。

0: 苏无名见过杜长史。
1: 苏无名，苏长史，卢凌峰都跟我说了，为了狄公生前未了之案，你苏无名竟冒死入京。杜某，佩服。
0: 杜长史，您为了了却狄公生前嘱托，12年来守着贺兰轩，心心念念诱捕杀私，苏无名敬佩不已。
1: 杜长史，之前多有不幸，还望您。之前的事不说了，咱们说说这个。虽知是重要证，但我看着比天书还难。苏无名，你懂不懂？
2: 这个我也不懂。
1: 哎呀，那得找个懂的呀。

0: 老神仙，我看您来了。
1: 哎呦，小老儿见过杜长史。
0: 啊，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洛州长史苏无名。
2: 见过老人家。
1: 苏无名，莫非是那位狄公弟子？
2: 当年跟随恩师狄公来看望过老人家，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1: 哪里是看望，狄公是来审我，他就在边上录供词。
2: 老人家记性真好。
1: 那也怪我，平时总喜欢捣鼓这些个玩意儿，结果杀死利用机关木鸟杀人，狄公就怀疑上我了。二位今天找我何事啊？
3: 想请您看张图。
1: 这是参天楼的构造图，
3: 果然是老神仙，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别夸我，我一年前见过此图。
3: 您在何处见过此图？
1: 宇文穆凯带过来的，让我帮着看看。
3: 具体怎么回事，您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吗？
1: 这参天楼在韦树人当政的时候，不是建到了第十八层吗？一年前天子下令接着往上盖，由公主亲自监工，那宇文穆凯盖不上去了，就带着此图来找我，让我帮着出个主意。
3: 盖不上去了是什么意思？
1: 这三十三层啊，是为了佛家三十三重天之意，可土木之功哪是说盖多高就能盖多高的呀？啊，可天子下令了，盖不上去岂不是要掉脑袋？其实天子也知道很难，可为了我大唐能拥有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高楼，只能冒险。我记得宇文穆凯那日还带来了一个朋友，据说是个小官，也是来出主意的。此人很有胆识，不过他出的那个点子呀，嘿嘿，悬。
2: 怎么个悬法？
1: 悬就悬在此处，这第十八层就是参天楼的一个死穴。
3: 您刚才说出主意的那个朋友有多大年纪，有何官职，叫什么
1: 名字？我记不住了，官职也忘了，好像是天子的亲信。
4: 伤筋动骨，侍郎恐怕几个月不能走路。请。哎呀，
5: 参天楼落成大典，文武百官争着要去看，可哪有那么多地方啊？天子格外开恩，专门点了我的名。可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赶紧到尚书府禀明实情，为我告假，必让天子降罪于我。
3: 是。
6: 父亲，在自家走路崴脚，您是心不在焉吧？
5: 哼，细菌聪慧。
6: 心中有事？
5: 事儿倒是没有，就是心慌。
6: 是因为杀司还没有落网，幻术大会恐生变故。
5: 宇文穆凯昨日暴毙家中，他是参天楼的设计和督造，今夜的长安让人不安呐。
6: 我明白了，参天楼有危险，父亲故意崴脚以避之，可卢凌峰和苏无名都去了，我得提醒他们。
5: 站住！苏无名回了长安。哦，我知道了，

0: 为了杀司的事情回来的，但他毕竟不是狄仁杰啊。如果狄公尚在，应可扭转乾坤。喜君，你过来。喜君，今夜过后，长安会发生惊天巨变，为父我有可能，也有可能。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要你陪在我的身边，哪儿都不要去，好吗？
1: 骷髅凌风，
0: 正如我上次所说，卢凌风处在漩涡的中心。你现在即便去了，你也进不了参天楼，更见不到卢凌风。陪在爹的身边，爹求你了啊！

0: 卢凌峰那边可有进展？
1: 回殿下，没有。还有两个时辰，便是参天楼落成大典，杀司仍未落网。万一他在幻术大会上作恶，
2: 太子殿下不是一早就入宫了吗？可天子不听劝阻，也没办法呀。
1: 天子登基以前，受的苦太多。
0: 又常身处险境，随时有性命之危。只有看幻术表演的时候，才会稍加放松。如今国泰民安，天子执意要恢复幻术大会，也在情理之中啊。白闪都在劝殿下，找个理由不去参天楼，必自危险。
1: 那怎么行？既不能劝阻，那就要陪在天子左右。更何况。 还有姑姑、群臣、百姓，我身为主君，必须和大家在一起。

下各

0: 陛下，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1: 试试无妨。嗯，好吃，好吃，赏给太子还有公主，让他们也尝尝。

0: 赏银。
1: 谢陛下。

0: 哎呀，好啊，赏银。
1: 卢林峰，你以为如何呀？
2: 穷树答辩，因行一意者，谓之化，谓之幻也。正如方才太子殿下所言，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1: 你张嘴即太子，为何却来保护我呀？
2: 有幸与公主同台观赏盛会，何来保护之说？
1: 别以为我不知道，真杀司并未抓到，你是担心我的安危才站在这儿的吧？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

0: 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
1: 怎么样？
2: 他都提前看了。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陛下，今晚长安的月光真是明亮招人呐！我自西出来，回家的路太远了，且难免会天黑走夜路。我就想借一些长安的月光带走，不知陛下是否恩准？
1: 什么？借月光？怎么借啊？
0: 我的斗篷里已尽是月光，不怕回国看不见路了。哼，这什么幻术？耍嘴皮子吧！陛下，请看，若是漆黑之夜，我还能为整个驼队照亮前路呢。 天上的时候，接到月宫主人的邀请，他要为陛下欣赏月光之美食。
1: 月光之美食是什么东西啊？
0: 陛下莫急，待我为陛下取来。哈哈哈哈！

0: 这是约公主人送给陛下的，请陛下品尝。
1: 陛下。

0: 陛下，太子刚才的提醒不无道理。好吧，拿下去，给我大唐的子民尝尝，赏金。
1: 多谢陛下。 陛下，我可将您的真身唤出，供天下人朝拜。
2: 唤朕的真身？你若胡言，当心砍头！
1: 请看。

0: 天子乃真龙天子，小民祝陛下万寿无疆。
1: 来呀，赏重金。

0: 何人挡驾？洛州长史苏明，请陛下留步。苏明，你一个洛州长史跑到长安来，想图谋不轨吗？陆同何在？将此人拿下。
1: 陆同，冯内侍，有些话让别人听见不好。陛下，为了大唐，请您留下。今日的幻术大会有很多变数，极不可控之事。微臣担心陛下走后，这里会有闪失。
2: 既有闪失，还不让陛下快走！
1: 大唐既是山川明月，也是一家一户。陛下若真走了，这里的黎民百姓、王公贵族及外国使节。

请陛下放心，我等已做了周密的安排，定保陛下无恙，请您入座，与民同乐。

0: 苏明，你们想干什么？谁指使你的？是公主还是太子？公主和太子都是忠于天子的，金吾卫和苏明更是誓死捍卫陛下。
1: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了，事态竟如此激变，不能让天子和姑姑赴参天楼冒险呢。天子已出宫，
2: 那你还不赶紧调集人马拦住圣驾？
1: 万万不可！若如此，便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冠以太子谋反的罪名。再说，幻术大会本就是天子执意举行的。 请殿下三思。你是怀疑天子之情？苏明不敢有此猜测，但天子身边的冯内侍甚是可疑。
0: 苏明，幻术大会上，我准你在天子身边，随机应变。

0: 是。
1: 听声音，不像是幻术，倒像是刺客，而刺客针对的，并不是陛下。
2: 怎么回事？
3: 公主放心，有我在。
4: 幸好陆林风早有防备。
3: 陛下，公主和太子的位置尤其重要。要反复演练，做到快、准，保证万无一失。
5: 是，
3: 弓箭手。射！

0: 陛下，刚才并非幻术师的表演，因为幻术杀手杀司行刺公主与太子。杜长史，听你所言，已掌握了杀司的行踪。杜明无能，尚未捕到杀司，但我雍州府司法参军卢凌风已成竹在胸。
1: 陛下受惊了，太子殿下受惊了，公主殿下受惊了。幻术杀手沙斯，此时应该就在这里。

王建的轻功了得呀！你是幻术天下第一高手，今日之盛会，你不露一手？

0: 陛下，请恕微臣欺君之罪。
1: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杜长史说微臣胸有成竹，其实是我骗了杜长史，怀疑此人是沙司，是我和洛州长史苏无名的推断，但证据不足，所以只能逼他使出武艺，还有幻术。哎，不对啊，王延通。
2: 你曾经是项王府的长史，你什么时候学会武艺和幻术的？哈哈哈哈哈！卢凌风，无名小辈，老父亲栽在你的手里。还有你，苏无名，那日你去我终南山庄，到底发现了什么破绽？
3: 王元通，乃我恩师狄公的挚友。 在洛阳时，我曾多次跟随恩师与他见面。那日我直入厅堂，你居然没有认出我来，这是其一。洛州长史苏明见过王建。
2: 苏明，
3: 其二，王元通酷爱书法，在你所谓的终南山庄中，居然没有一幅书法。 挂于墙上，且门口终南山庄四个字，也不是王元通喜欢的字体。第三，我下山后留了一个人，让他隐藏在竹林之中。
2: 那个口出狂言的小丫头，
4: 就是我。
2: <笑>我亲眼看见有木鸟从山庄里飞出，
4: 你抵赖不了。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 今日我要在这中秋之夜上演一次最完美的幻术表演，先演给苏无名、卢凌风、杜明你们看，为我心爱的贺兰雪报仇。

0: 元通。啊，不对，若你是沙司，那王元通哪儿去了？
1: 王元通恐怕12年前就已经被沙司所害。
2: 苏无名，你可有证据啊？
1: 有。当年沙司的爪牙悉数被恩师抓捕，只有沙司一个人不知所踪。那个时候洛阳城已经秘密封锁，恩师断定沙司是逃不出去的。可惜啊，恩师突然病重，他因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举荐杜明赴任雍州。

0: 完血，又补杀丝。就在恩师病重期间，王元通辞官，在离开洛阳之前，他曾来到恩师病榻前探望。那时候恩师已说不出话，在其走后命我拿来纸笔，写下了这半个字。12年了，到今天我才明白恩师写的是假字。王元通那时应已被害，来探望恩师的就是沙司，他是在向病榻上的狄公炫耀，但恩师狄公还是看出了他的破绽。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你的易容之术已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仅改变了容颜，连你引以为傲的长腿怎么都变短了呢？
1: 你说的对，我以为12年前的事这世上已无人可知，没想到啊，今日被你苏无名说破。我为了彻底变成王元通，锯掉了自己的腿又重新接上，要不是你等使诈，天下何人知道我是杀司？离开洛阳后，我回到了王元通的老家沙州，本想继续西逃，没想到沙州的官员对我顶礼膜拜，都说我是大唐第一忠臣，将来早晚会被召回朝中做宰相。
2: 这正是你的野心。当年你做控贺府副监，不择手段，穷凶极恶地为天后铲除异己，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当宰相吗？
1: 没错，我在沙州待了11年，我等到了。陛下派裴坚去沙州亲自迎我，回到长安虽说没给我什么大官，但修参天楼这样的大事，宇文穆凯都找我商量，我看到了当宰相的机会，我要帮助陛下真正的掌控大唐，不受任何人的摆布。
0: 哼，你是真的拿自己当王元通了，可惜你不是。
3: 你真沉得住气啊，我用贺兰雪吊了你12年，你都没有上钩。
2: 为了做宰相的梦，你谨小慎微，却不成想出了个假杀死，公然挑衅朝廷。你气急败坏，试图用木鸟杀人，却错杀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
0: 沙司，当年你在洛阳就制造了多起血案，今又杀害了参天楼的建造者宇文穆凯，你还不认罪，束手就擒吗？

我不是王远东，我是杀死，我是个被利用、被抛弃的棋子，我是失去贺兰雪的复仇者，我是丧心病狂的幻术杀手。唐天子、公主、太子、文武百官、各国使节都在，我要与大唐同归于尽，你们谁也拦不住我。

0: 城千上万的长安百姓，一旦发生骚乱，踩踏致死者，将不计其数，天子安危更为不保，今无为何在？
1: ！
2: 果然是18层。
3: 为了强行盖到第33层，宇文穆凯只能接受他朋友那个建议。他那个朋友啊，本是天子的亲信，就是奉旨来出主意的。
4: 天子亲信，小
3: 他出的那个主意的确能盖到第33层，但是这天下独一无二的参天楼也就成了一座危楼，只要从这里强行破坏，上面的10几层就会瞬间倒塌。
0: 老神仙，有办法救吗？
3: 哎呀，小老儿，就是没有太好的法子，否则怎么能看着宇文少将遗憾终生呢？
2: 这可如何是好？若中秋之夜，参天楼倒，大唐覆灭也。
0: 老神仙，能否帮我设计一个机关？
3: 干什么用啊？
0: 天子已经下令，中秋之夜，参天楼上不能有人驻守。一旦有人用奇异之术瞬间登楼，直至18层。

0: 陆凌风参见公主。
1: 你又救了我，我该怎么感谢你？不敢，分内之事而已。中秋之夜，你力挽狂澜，大家都看在眼里。今早四名宰相联名上书，举荐你为大理寺少卿，你就等着接旨上任吧。陛下已经下令拆除餐厅。

0: 天龙，从此人间再无天外天。今日难得你与我一同登楼，你看到了什么？
1: 美在长安，壮在我大唐。

可是此刻好像又忘了，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你就陪我多待一会儿，在这里，一呼一吸，都让我舒服。

0: 狄公语录，这是我跟随恩师时记录的，共六卷。之前我借你的那三卷旧书是后三卷，这是前三卷。
1: 这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恩师狄公在上，当年您跟我说，之所以不收卢凌风为徒，是因为他年少轻狂，恃才傲物。但您又说，此人心地纯良，天资聪颖，性格率真，心怀天下，是可塑之才。若终有一日，他能经过历练，知晓民间疾苦，真正懂得百姓及社稷的道理，便可由苏明代师收徒。今卢凌风才成，诛杀司了却恩师遗愿，吾明谨遵师命，然相请缨。

0: 爹，你就让我跟您一起南下吧。
1: 不行啊，爹被贬南州跟砍头无异，我连府中的仆人都遣散了，怎么能让我的女儿跟我去受死啊？
2: 南州虽偏远，但日子没有那么难过，裴侍郎不必过于悲观。
1: 苏无名，你私自离开洛阳本是大罪，现在将功赎罪，还给了你个乾陵城的官，虽然官小，但也是为先帝守灵，你得意了吧？哼，来看我的笑话。
2: 侍郎，现如今喜君是我的义妹，那您就是我的长辈，怎敢笑话您？
1: 既然还认这个义妹，那就照顾好她
2: 啊。一定一定。
1: 哦，也用不着你。卢凌风，你现在官升大理寺少卿，我已经不是什么侍郎了，你还看得起我的女儿吗？
3: 只要喜君不弃，卢凌风求之不得。
1: 嗯，好啊，我的女儿有了归宿，我这做

0: 爹的也就放心了。
1: 听说给了您一个不错的官职，
0: 莒县县尉，那也算是官啊。我听说那个地方瘴气骇人，我这把岁数恐怕得头疼疼死啊。
1: 喜君，回来这么久，莒县的事儿没跟侍郎好好说说？
2: 爹，莒县百姓的头疼病已经被姬师公治好了，您赶不上了。
0: 姬师公？
1: 哦，他叫费姬师，是我的门客，之前一直在洛阳解救那些被人面花毒害的洛阳女子。我已经派人告知他您要去，他已到莒县给您做先行官去了。
3: 抬进来。这个是我求鲁班传人丰泰老神仙为您做的，试试舒不舒服。
0: 没想到啊，我裴坚一朝落难，还要靠我女儿的朋友们帮衬着。哈哈哈哈哈哈。啊，停，你们回吧。
1: 我还是想多问一句，参天楼的计划天子知不知情？
0: 其实哪些人喝过长安红茶我并不在意，只是在朝廷之中，这个是公主的人，那个是太子的人，而我这个大唐天子

0: 陛下的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原来以红茶害人，自是可恨，却对陛下忠心耿耿，包括他身边的那些江湖术士，不一定就不能用。
1: 我作为吏部侍郎，该怎样为陛下分忧？还请方内侍明示。
0: 当然是为陛下推荐忠诚的干才了。昔日陛下为相王时，王元通为相王府长史，现居沙州老家。最近陛下可是经常对我提起这个人呐。
2: 爱卿啊，你说这事很有趣啊。啊，你看荷花长得真漂亮。哎，裴爱卿，
1: 陛下，
2: 王元通忠臣也，辞官这么多年，一直都为朝廷着想，为朕谋划。裴爱卿，你远赴沙州，把他接回了长安，你辛苦了。啊，
1: 谢陛下。天子当然是不知情。冯内侍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他的原名叫冯寒，他和沙司同是张易之的手下，当年天后铲除异己，很多的命案都跟他俩脱不了干系，后来被处以宫刑，又因为揭发有功重新被启用，这一次一定是他勾结沙司蒙蔽了陛下。
3: 陛下若不知情，幻术大会那日他为何试图提前离场？

0: 都是无端的揣测。现在陛下免了你的死罪，你要记住，不该问的不要问，想都不要想。洛州长史丢了，别最后把脑袋也混丢了。
1: 两人，
0: 鲁凌风，你年纪轻轻的，官居要职，不要和苏武明学，免得我到了南州还要牵挂喜君啊。行了，你们都回吧，但愿后会有期。走。

0: 你有什么打算？区区一个乾陵城，实在是委屈你了。我担心杀死一党还有余孽，你可要多加小心。
1: 你放心吧，樱桃跟我说了，会一直跟着我，一直保护我，一直。哦，哈哈，好你个苏武明！ 感情你这是带着红颜知己，享清福去了。
0: 我飘零半生了，享享清福不应该吗？哎哎哎！

0: 我大唐
1: 多好，
0: 一切都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1: 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发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就像一面镜子，一面歌舞升平，另一面……
0: 哎，你是新任的大理寺少卿，就得靠你把那阴暗的一面彻底扫除，让我大唐的天空更加风清气朗。

0: 喂，你喜欢几个？
1: 什么几个？
0: 孩子呀，几个男几个女。
1: 我苏明当然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了。不过有的人要辛苦喽。
0: 你是说我还是说你啊？
1: 一起努力。

0: 好了没有啊？你别太着急，这幅画像很重要的。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看？
1: 不是，庐陵峰探破参天楼诡案，击杀杀司，救我大唐天子和万千长安百姓，一战成名。
0: 现在很多人家都抢着挂你的画像呢。
1: 画像，何用啊？
0: 驱鬼辟邪啊！
1: 啊！

0: 主簿何在？
1: 在。
0: 听说积压了些案子，共有几起啊？
2: 回少卿，大理寺县积压案件9万8760余起。啊！

0: 有人扫货，让好好照顾我，需要我吗？你造了这把枪，把李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是慕容开的，慕容开的。
0: 听见砰的一声，
1: 死了。
0: 邓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0: 是杜警官不？哎呦，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0: 您的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找没找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不？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得太差劲了。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伺候东西吧。
1: 不吃了，不吃了，回去了。
0: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
0: 我刚才给林丹妹打了过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犯人也是人嘛。
1: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里边。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锅纪念，好吧？
1: 我赶时间呢。
0: 来来来来来，勤密点嘛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老板。
1: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2: 我那个更急。

0: 我找一下杜湘东。
1: 好嘞，没得问题。虽然回来我还是电话啊。好嘞。哎，你等一下。
2: 哎，老哥，电话。
3: 谁啊？
2: 就是个性干爱的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嗯，
3: 就说我不在。
2: 哎，不是，哎，哎，你给打下午了，你接下来。
3: 就说我死了。
2: 不是，哎，我没咋编呢。
3: 死了。
4: 哎，同志，
5: 那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0: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4: 哪儿不舒服啊？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虚弱，
5: 导致
4: 痔疮犯了。
0: 哦，痔疮啊！
4: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
0: 啊！我来看一下他不？
4: 哎，你不要来看他。
0: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嘞？
4: 因为你想嘛，你女同事哎，那个部位不太方便，哥。
0: 哦，那
5: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0: 好好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4: 要得要得。
0: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芳给他打过电话哦。
5: 要得，要得要得，没问题。
0: 谢谢啊。
4: 好好好，
6: 拜拜。
4: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呀，
7: 你这状态犯了。
4: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7: 你怎么回家？
4: 哎呀，今天值班。
7: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4: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反映下风格。呀，今天带下老，明天我让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了哈，谢谢了。哎呀。

0: 你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1: 我有鼻炎的嘛，鼻子不通气，你啥子意思嘛？
0: 你啥子意思？
1: 嘿，你一个人还好帅的很。

0: 杜环江，我没杀人。我跟你说实话，那把枪就是假的，根本打不死人。你不要用对象像那一套来忽悠我，啊！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清不清楚？我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1: 我到处找他，我就为了。

0: 吓唬吓唬他，揍他一顿。但是他不仅不怕，还笑什么我不敢开枪。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扣扳机了。但是杜管教，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那枪能响。
1: 所以啊，你还是开枪打了李超。
0: 对，
1: 杜管教，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说什么意思？打死李超的，就是你们做的那把枪。那把枪就根本就没有撞针，是我亲手把撞针拿出来的，它根本开不响。
1: 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把枪打不响的？
2: 在台球厅救我哥的时候。
3: 谁在那干扰我哥？我哥疯了谁？
2: 我哥当时愣了一下，枪没响。后来我就问我哥怎么回事。
0: 他说是他把装针拿走了，打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1: 所以，你就又造了一个撞针装回去，开枪打死了李超。
0: 我不可能害我弟弟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弟弟造那把枪，确实就是奔着干李超去的，然后崔阿姨知道了。
1: 他哭着过来找我说不让我们俩干啥事儿，那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4: 徐文国，你不老实啊！你们真要不想用这把枪，你该把装针扔了呀，你干嘛把它藏起来？日后继续作案，报复社会。
2: 你俩造枪的事儿。
5: 还有谁知道？没其他人知道。你再想想，
2: 你母亲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6: 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
5: 你又撒谎，你母亲亲口承认，她见过那把枪。

1: 烧了这把枪，把李超弄死了。李超就是个畜生！
2: 他是你娘的！
3: 你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他打不响。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
4: 崔家
5: 还等着我做饭呢。
4: 可能有事了，都没过来。
6: 有人走火，让好好照顾徐文国。
7: 邱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0: 哎，刘，干啥呢？哎，刘，
1: 干啥呢？张警官，刘，哎，是我。
0: 看清楚，搜查证，请配合我们工作。好的，好的。具体位置，
1: 挂腊肉的麻绳那边。
2: 那天那枪响了，你怎么解释？
3: 你说的对，有可能有人把装针装过去了。
2: 你还是要用命。

0: 事了。
1: 郑芝龙
2: 是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样郡县制度，他当时收复台湾就是去收复台湾的时候，在1661年，他当时就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两县，这个是中国政权在那儿设立的最早的行政建制。郑成功也确实是把台湾当作一个说一个长远要发展的一个地方来建设的。首先他解决了自己军队的这样一些粮饷供应的庙，然后建了学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我觉得说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那以后就发展起来了。
1: 为了改变台湾文化落后的状况，以及消除荷兰殖民教育的影响，郑成功大力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宝岛，促进了台湾文化的繁荣。从此，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日益兴盛，并形成与大陆文化同根同种、同源同质、一脉相承的关系。当这一切刚刚初见成效，年近39岁的郑成功，却不幸于公元1662年5月初8去世了。
3: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其实他在台湾也就一年又一个多月时间嘛，然后就病逝了。那所以他后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他儿子、他的长子郑经继续开发台湾，继续进行开发荒地，进行屯垦，发展这个农业生产，然后还在手工业还有贸易方面继续发展。在这30年时间，基本上把台湾建成一个跟大陆这个我们明朝基本上相同的这样一个跟清朝相对峙的这样一个区域吧。
1: 郑成功去世后，郑成功之子郑经执掌了台湾的控制。公元1664年，郑经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资义参军陈永华所制定的10年成长、10年教育、10年成聚、30年与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文化发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成为台湾文化的开拓者。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来了，于公元1674年亲率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2: 郑经当时参加西征的时候，主要是前面一个大的一个形势，就是缓清的一个形势，就是大的形势比较好。那个西南有吴三桂，关东这边有那个有尚可喜，他就是尚家的，然后福建有耿精忠，他早期在福建的时候，他是跟耿精忠他们是联合的。后来因为各自的一些利益的一些争端，后面就逐渐的，然其他的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说后面就变成他自己的一股势力。但他自己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清军的时候，他当然后面就是失败的会比较快一些。这样，
1: 从此郑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郑经也再无抗清复明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整天沉溺于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

0: 月，为酒色所呛的郑经中风死去。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因争统治权发生动乱。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对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并采取应对之策。在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同时，也尽力进行军事打击。康熙三年十一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帅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军，开始了远征台湾的行动，但先后两次的进攻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这致使清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撤掉福建水师提督，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1: 清政府对于施琅的态度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从疑虑到逐步信任。我想这个呢，和这个施琅的本人的这种很复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施琅呢，早年呢是郑芝龙的部下，并且呢曾经跟郑芝龙一起降清。后来呢，他又追随郑成功抗清，直到顺治八年，施琅和郑成功反目，又再一次投诚清朝。在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师提督整整十三年之后，康熙二十年，他又再一次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0: 福建水师提督，用考虑清军水师的主帅人选问题。在康熙看来，统帅水师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熟悉水军事务，要有指挥海上作战的经验；二是要了解郑军的情况。所以，施琅又再次成为福建水师提督的考虑人选。公元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胜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在李光地、姚启胜的大力推荐下，施琅重新被启用为福建水师提督，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公元1682年十月，施琅奉旨率3万水兵在福建莆田平海练兵时遇到干旱，军中饮水奇缺。施琅令人挖掘天后宫的一处废井，泉水源源涌出，且甘甜无比，足够将士饮用。施琅认为，这是妈祖赏赐甘泉给水师，特立碑于井旁，并亲书施泉。公元1683年六月14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帅水师3万余人，战船300余艘，在铜山港誓师后，浩浩荡荡向台湾的门户澎湖进发。而彼此稍早的五月，正将刘国轩亲率精锐部队赴澎湖驻扎，集结兵力达2万余人，在清兵有可能登陆的重要地点加强防守，共设置了14座炮台，在沿海地带构筑了长20多里的防御工事。

施琅首先夺取了郑军防守薄弱的八兆岛，这样就获得了船队的锚泊地和向澎湖攻击的基地。施琅在对天候和海潮的正确判断下，率清军水师向郑军发动了全面攻击。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194艘战船、15000余人，另有4800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300多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和平解决台湾，已是大势所趋。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军压境的有利态势。同年闰6月18，捷报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说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客取台湾即在旦夕。康熙皇帝坚持和平招抚，他叮嘱施琅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郑施两家结下的旧怨，不要以私害公，迁怒于无辜。施琅随即下令暂停军事进攻，并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和平招抚的方向发展。施琅颁布小谕《澎湖安民事》，表达他对澎湖贫苦百姓的同情，并采取各种优抚战俘的措施，使得战后的澎湖鸡犬不惊，人民乐业。由于施琅进驻澎台时极力禁止杀戮和抢劫，所以当年的台湾住民对他都抱有极大的好感。与此同时，施琅也积极与郑氏集团进行交涉，小以大义，最终使郑克爽上表请降。8月13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处理善后事宜。15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至此，清初持续几十年的反清复明斗争落下了最后一幕。明朝皇帝后裔宁靖王朱树桂闻讯，知道反清复明已完全没有希望，自己西归故土的梦想也破灭了，竟和他的5个妃子相继自缢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木庙合一的5妃庙。康熙22年6月，施琅攻下澎湖后，清廷的大臣们对于台湾的或去或留意见不一，然而施琅却清醒地认识到，台湾的气流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并积极进谏说明台湾的重要性。在经过长达8个月的权衡之后，康熙帝于公元1684年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康熙23年4月，清廷在台湾设置1府3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清廷宣布取消海禁，使得东南沿海一带流民归者如是，两岸民众自由往来。清政府顺利完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从此台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君旨倒门空，来庭启位修文德，柔远出飞独武功，雅帐受降秋色外，雨林奏捷月明中，海鱼久念苍生困，更早从今酒壤同。

悬出海域22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尽管历经许许多多的沧桑变幻，台湾与中国大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则是始终不变的。实现统一，更是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平台千古，覆台千古，正是一人，失是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海天一色，荣辱与谐，台湾曲折的发展历程向后人提供了一个境界。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修

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从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水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你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今天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了，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终于买到了！
8: 聪明伶俐
7: ，Yes， I'm rich。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9: 没事吧？
2: 剩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

0: 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乡村振兴，爱上乡村。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乡村振兴浙江行，我是主持人胡桦。寻味浙江，山海共赴。今天呢，我们寻味浙江的脚步将走进澧水遂昌县。这里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域内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 82.3%。 好山好水好空气，孕育出了遂昌生态优质的食材。来到遂昌，肠粽是必点的美食之一，因其外形别具一格，文化内涵丰富，口味众多，而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不仅适合全家人一起分享，更是有粽越长情越深的美好寓意，因此呢，又被称为分享粽、长情粽。作为浙江十大农家特色小吃，遂昌长粽在各类美食大赛上屡获金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到澧水遂昌去品尝一下遂昌长粽的味道。

0: 这场长粽来了，你们吃粽子。那来了，你们尝一尝。
1: 好，我们一起来吃。来来来，
2: 在遂昌县龙阳乡九龙口村，村民吴伟英今年61岁，是村里包粽子的好手。从18岁开始就跟着妈妈学习包粽子，如今已是奶奶辈儿了。今天是他的孙辈小橘子2周岁的生日，为此他邀请了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这份喜悦。在吴伟英看来，要包粽子最要紧的就是箬叶。一大早他就邀上同村好友进山去寻找箬叶。
0: 我妹妹的孙女来了，我要包点粽子给她吃一下。都太小了，没用，这些都没用了。这里没有啊，这个都是很小的。这里没有，我们换个地方去看看有没有。
2: 挑选箬叶也讲缘分，在一条小溪边挑选了几张箬叶后，

0: 魏婴失望地发现这里很难选出自己满意的若叶，于是他不得不继续深入山林。
1: 要大一点的呢，像这个长一点大一点的包长种就好。这个大一点的，这张也大的呢，这几张可以用。要高一点的山上，我们像我们矮一点的山上都没有的，我们都要到很高的山上去找。下雨了，
0: 找好了若叶，天突然下起了雨。但此时吴伟英还要寻找另一种植物龙须草。吴伟英说，当地包长粽一定要用龙须草捆绑，这种草韧性足，粽子包裹得更紧实，煮起来也更香。龙须草大多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石壁湿滑，低矮处的龙须草往往太短，不符合吴伟英的要求，但高处的又很难采摘，
1: 就要到那个石头上呢，有点水湿湿的地方呢，它们长出来就要挑一点，长一点。
0: 找齐了原料，吴伟英急急忙忙赶往家中。制作穗昌长粽显然要比普通的粽子复杂，糯米用的是来自当地的高山糯米，再用山野灌木烧制成的灰汁浸泡4至5个小时，这样泡出来的糯米色泽金黄。
1: 这个理下来的水很清，包起来粽子肯定很漂亮。
0: 在手里摊上几张箬叶，铺一层金黄的糯米，放一条提前腌制好的土猪肉，再撒上自家腌制的梅干菜，包裹起来，用龙须草细细的捆上，一起裹进长粽的还有对家人满满的爱意。
2: 你婆包粽子给你吃了，
1: 要不要吃啊？要不要吃啊？给你哈，给你吃。哦，要吃的，要吃的哈。
0: 包好的粽子在大锅里煮上4到5个小时。细心揭开箬叶，金黄油亮的糯米包裹着农家梅干菜的香味扑面而来，一口下去，粽米香糯润滑，知水昌人对长粽的喜爱早已超越了节气。长粽在，母亲在，时光又怎会老去。
3: 我读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炒的最多的菜就是说梅干菜炒肉，就是一种很浓浓的乡愁在里面。所以说包括现在我们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好了，但是我们还喜欢吃这种妈妈包的，或者说家里亲戚包的这种粽子，尤其是梅干菜肉。
0: 在穗昌，长粽不仅是一道美味，更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穗昌长粽又被称为分享粽，小孩过生日时，长辈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美味，也寓意着希望孩子健健康康，长长久久。而端午节时，女婿要把做好的粽子送到丈母娘家去，包的粽子越长，就说明女婿对丈母娘一家的情谊就越深，所以也称为长情粽。郑富明是郑富雄的哥哥，和弟弟一样，自幼爱吃妈妈做的梅干菜肉粽，这种味道深深植入他的心中，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即使远走他乡也从未忘却。如今他在穗昌县经营着一个粽子厂，专门做穗昌长粽。说起办厂的初衷，郑富明希望儿时那种妈妈的味道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4: 我们穗昌长粽呢，就是说是我们非遗传承的老手艺，应该说是我们就是乡村老阿姨的老手艺美食嘛，就是一直都是手工代代相传的。办了这个长粽厂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长粽的标准口味形状都还是按照以前我们一直传统下来的这个去做的。
0: 在郑富明的厂里，制作长粽的阿姨

0: 们大多是他从周边村里请来的，别看他们岁数大，年轻人还真的包不过他们。
1: 我最多包过384个。
2: 现在在我们厂里的这些阿姨了，都是当地就是村里的这些包厂种的高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像现在的年轻的来包粽子的话，他一天大概只能包个30-40个啊，在我厂里的他一天可以包300-400个。
0: 曾经的传统手艺成了村民们致富的本领，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共富的喜悦，遂昌还专门开展长粽制作专项职业技能培训，通过生产链、用工链、营销链环环相扣，让长粽产业真正实现资源就地转化，撬动山乡共富链。2021年，遂昌县长粽产值达到了1.5亿元，就连在互联网上，遂昌长粽也频频破圈，成为了传统美食中的一匹黑马。
3: 我有这么长的粽子，你有吗？
4: 我有2米长粽子，你有吗？
0: 凭借着独特的样貌和风味，长粽留住了许多吃货们的心，甚至还有不少吃货不远千里前来体验。
1: 这样子是大拇指东西才压来，
5: 好的，
1: 这只手在这样子从这里过来，不要拿过来，就这样子从。
6: The way it looks, I'm pretty sure when I have a kid,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learn how to tie their own shoes because I'm so bad at it.
1: 那就这样子，这样子拉过来，就这样子，对的。
6: Yes, I'm the weird food guy.Back in my family, I'm the guy that will make you try all this food across the world, and this is on my list. I would like to try to make them.
0: 从文化引领到产业带动，这道传统美食带着时尚感又不失原味的再生，让那些曾经鲜为人知的小山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郑富明的长粽厂销路越来越好，这份记忆中的味道正在走出国门，留在村里的阿姨们掌握了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能分享共富的喜悦。离村的年轻人回来开启了民宿，那精致的庭院满是对家乡的自豪。遂昌长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拍不完的画面。遂昌人选择了重构，从此一种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共富新模式正在形成。
7: 依托于我们遂昌长粽的精致招牌，我们村的农家乐民宿越来越多，而且还吸引了外来的企业家到我们村来开民宿。
8: 因为长粽里包含的是我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龙阳乡通过发展长粽产业，实现了1-2-3产的深度融合发展，把外面的资本和资源引进来，同时把我们的优质农产品带出去，促进农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9: 长粽飘香的背后承载的是遂昌的民俗文化情感和精神，如今通过电子商务，遂昌的长粽产业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打开了新的通道，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走出了一条粽叶飘香的特色发展之路。
10: 我是云毛毛，
11: 我是河毛毛，
1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13: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1: 童话云河会童话。
1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0: 我们在云河等你。
1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准备吃饭。
1: 点点呢？
0: 我在等他。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1: 你们俩吵架了？
0: 怎么可能？没有，我不能走。

0: 是谁啊？你们干嘛呢？
1: 这哪儿什么情
2: 况？别动，别动，别动！
3: 我儿子呢？哎呦，哎呀，医生，二爷，啊，
0: 来，
3: 啊，
0: 看小杨演出吗？什么情况？
3: 啊，这啊，你们怎么在这儿啊？这怎么弄的？这。
2: 没事，别激动。
3: 救救我儿子吧！快！这怎么了？快！救救我儿子！救救我儿子！
1: 怎么着了？严重不严重啊？不是你们爸呢？
2: 有谁啊？
3: 哦，送病人来的。

0: 妈，快来接我，我不记得路了，我怕我一会儿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好的，你和徐天在一起是吧？刚刚徐天给我定位了。
0: 你有定位，我什么都没有啊！
1: 别急，你大概在哪里啊？
0: 协和医院。
1: 协和医院哪里？
0: 协和医院哪里？
2: 东门。
0: 东门，协和医院东门。
1: 好，协和医院东门，你没事吧？
0: 带上我和徐天的行李，马上订机票回家。回家。
1: 好好，我们回家。天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徐天和周彤碰上了，周彤出车祸了，我担心徐天也会出事。
1: 不会的，点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激动，你知道你的老毛病。
0: 你快来接我，你快点。
1: 好，你站在原地别动啊。

0: 周琼怎么没在下面啊？哎，
1: 他能看见的，一会儿爸肯定带他来。
2: 哎，周敏，待会儿希望你别卸妆了，待会儿黄总监有个采访。
0: 哎，你怎么办啊？
2: 红了。
0: 那我们就这么就不用了。
2: 行了行了行了。

0: 来，我看一下。
1: 辉叔，
0: 好。哎，都别急啊！来，这个。哎，小哥。
2: 有你这么漂亮的，
0: 可以说一下吗？好。哎。

0: 号还演白素贞吗？我这回没看上。
1: 演。
0: 哦，那就行了，以后还能看上。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我这不是还能给你打电话呢吗？你演完了，演得怎么样啊？
1: 我马上来。
0: 哦，不着急，你慢点。在哪儿呢？
1: 你等我。
0: 啊，别着急，好。
2: 能不能行啊？医生说了，你脑子里都是血。
3: 孩子，这时候可不能乱动。
4: 乔总，您放心吧，我一点事儿都没有，真的。再说了，要真是有事儿的话，就更得见一趟了，万一以后见不着了呢？

还没打，扶着吗？就是有点晕，一会儿让大夫给我量量发没发烧。 宋总。

0: 温度计放热水里烫，其实我心里跟明镜儿，这辈子没少给您添麻烦。
1: 说什么呢？
0: 以后呢，你儿子哪儿也不去，哎，娶了小妞以后呢，就踏踏实实的跟家给您尽孝。
1: 人家乐意吗？
0: 这不人家来了吗？你让他马上问人家，你看他多漂亮。妈，你别扶着我，别吓着他。没事没事。

0: 点点。点点，我是妈妈，徐天，徐天在里边等你。
1: 他在哪里？
0: 我是谁啊？
1: 妈妈。
0: 妈妈带你去找徐天。
1: 好。
0: 药带了吗？
1: 哥他没了，徐天知道肯定会疯的。
0: 没了，
1: 看见他就和徐天一样，他嘴里吐出来的都是血。
0: 他是他，徐天是徐天，怎么会没呢？不是送进医院吗？
1: 要不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
2: 妈妈
3: 老家了，
4: 不是家了，也没小姚。
3: 哎，天嘛，脾气挺暴的，暴也暴得好。现在脾气温温的，女人味儿倒是有了。我不算是趁人之危吧？
5: 老乔，你能不能跟平辈人聊这种事儿？太重口了，你是我爸。
3: 平辈是吧？嗯。
6: 我怎么把你们钢婶给忘了？
3: 就中午我看见他了，特生气跑了，
7: 让杨总给劝退了，团里排新剧，云姐编舞，
3: 那是大事儿啊，他的艺术生涯就结束了。
4: 小杨我也结束了。
0: 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3: 我去劲松小区广场，官网天天在那儿。和你一样，就怕一个人回家。

0: 护着他，天天来也不动，多冷啊！这音响也太刺了，刺了哇了。回头我赞助一套。今儿来晚了，我小女儿去了趟花果山。每月初七啊，小姚都去看他妈。现在人不在，我和小女送了束花。
1: 你人不错。
0: 真对。哎，没人，丢的。
1: 怪得着吗？
0: 一出事儿，人也不见了，舞也不跳了。哎，你怎么走了？
2: 爸爸，上车呀！

你这就不对了啊！别人一看以为咱俩置多的气呢。上车吧，我一天就见你一回，回到家又见不着了。

0: 什么？上车吧，你想去哪儿我慢慢开，起码暖和啊。我不想坐车。为什么呀？想一个人走走。你到底是烦我还是烦车呀？不烦你。不烦我就行。那以后我陪着你走。我去。
1: 几把钥匙啊？
2: 喝一把，扔了。车不要，反正也没什么东西，贵重的围在你身上呢。喂，你在干嘛呢？
1: 趁人之危呢。
2: 来接我。
1: 接不了，没车。
2: 那我找你，有事儿。
1: 回头再说。
0: 别找了，我扔河里了，没在草里。你这是想讹我呀？要
1: 发句话说烦我，我立马消失，干净利落脆。讹这种事儿不是我的性格。我自己挺好。
0: 好什么好啊？看你这小脸瘦的，跟月牙似的，谁能放心？
1: 没心思跟你逗闷子。
0: 其实你现在的样子。 挺让我享受的，享受。你以前老呲我，现在多好啊，跟块玉似的，温润。
1: 我以前呲你吗？
0: 嘿，你都感觉不到了。我跟你说两句话，脑子得换八个思路，要不真接不住。现在多好，夕阳日下。 弯着身在草疙瘩里，给我找车钥匙，多美！我得好好享受这种假象。万一哪天你缓过来了，估计我又吓你。
1: 缓不过来了。

0: 家里可能还有把备用。
1: 实际上就是让我退居二线。哎，这跟瑶瑶出走有时候这关系？
2: 我手眼多轰动啊，
1: 南方订单全了，全国巡，
3: 你这下整的，哼，杨云直接省了。

0: 周总最值得活过怎么吃的，不过这两年也跟儿子吃过几回。
1: 小乔，要不你把那个赞助停一停吧，我看我再不争吧，行不行？过完年就该宣布杨云总监了，金牌剧目还是白蛇吧。
2: 你知道名字叫什么吗？锦瑟。怎么想着？大哥，明天你去那个劲松小广场，
1: 哪儿？
2: 官网跳舞的地方。
1: 去过一回，怎么了？
2: 给姐妹们留影。哎，拿出你的专业素质，把气氛带起来。
1: 最好带着观望去走起来。走你大爷！我这人生都已经够低了，你还往低处里边。
2: 哪儿低呀？
1: 我不是冲你，
2: 见你就搂不住火，欠揍的样。
1: 我这尊重你，也不能总欺负人，不是？
2: 你这种人呢，就算直接放到锅里涮了。你看见了吗？他就这样。你别对了，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他骂你两句。凭什么呀？我也是国家一级编导，人民艺术家。瑶瑶不演，是因为我儿子去世了，他伤心。你人生低谷，是因为岁数到了。 还挣梦个茄子呀？怪什么瑶瑶啊？什么谁来着？
1: 杨云。
2: 啊，杨云，不爱听，管人俩女的干什么？
1: 我让你去观望娱乐上课，到现在了，一天也没去。让你给姐妹们领舞是为你好，退下来，让你找到。
2: 人生正确的位置，
1: 行了，不用去上课。一楼、二楼都不用管了，黄了才好。哎，宝宝，人要振作起来啊！买卖挣不挣钱不重要，但要真黄了，心里更难受。
2: 早晚都得黄，人生也一样。
1: 别，这么悲观。刚哥好歹还有点残余能量了，现在还顶着。 八团总监的光环呢？过一阵子，退休的消息传出来就不值钱了。肖凤辉，你哪头的？
2: 反正不是你那头。
1: 金色忘忧。天阳，谢谢你替我说出了重点，自己说还显得假。妈妈听见了吧？哎，我就是这样的人。
2: 吃点，哎，
1: 过点儿，明白？还真急啊！别理我，我跟杨总熟，我替你说说。真的，别理我。
2: 我也得势利眼的样儿。
1: 那你去观望娱乐上课。

0: 他不需要我，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早年间老公没了，现如今大儿子没了，你心里得多孤单啊！
1: 他有你啊！
0: 他现在需要你，
2: 什么意思？
0: 帮他就是帮我，要不咱俩掰。
2: 做人得有点同情心，
1: 谁同情我？
0: 是爷们儿就不需要同情，
3: 都活该，明白吗？
1: 我明天就去杭州找瑶瑶。
0: 什么事啊？
4: 等你找完杨总。
5: 那杨总
0: 也等着你先把观望的心宽了。
1: 行。
0: 什么时候去？
1: 明天一早。
0: 那我就明儿下午。
1: 瑶瑶在杭州做什么你知道吗？
6: 你在干嘛？十点点是谁？今天看团里登记簿，出事前一天他找过你。爸说是他送童哥去医院的。
7: 是他吗？登记簿上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6: 我明天去看。
7: 你可以现在帮我去看看吗？谢谢。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哎呀，好像是我算错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下说出三个年钟，有什么区别啊？
0: 啊，大荣啊，这个钟是中间的那个钟，中国的钟，不是中指的钟。哎，你知道吗？苏甲卜辞的时候就把每年的一月定为正月。
1: 哦，有学问啊，
0: 正月的起源。哎，
2: 海辰，
3: 爹，
2: 海辰，
4: 海棠，是海棠，
2: 海辰，林伯伯，海辰，
4: 林英，海棠，
2: 林伯伯，大王叔叔，
5: 你好，你好，你好，
4: 终于又见面了，
2: 林伯伯，
4: 又见面了。
5: 哇，这都能遇见。哎，咱们虽然把曾伯给走丢了，但遇到了海棠啊。
4: 对啊，
5: 我敢验几道一个字，山远水中重，一笑相逢。
4: 对啊，那咱们一起走吧。
5: 好
2: 啊，走吧孩子们，
4: 走走
5: 走走走，
2: 走，
4: 我把东西收一下。
5: 对对对，赶紧收拾。

0: 小心啊。
1: 马上就收摊了，看一看吧。
2: 你排吧。
0: 你好，请问离昆明还有多远啊？
1: 昆明
3: 到现在走的还是
1: 吗？这金马就是昆明城的标志呀。你们啊，已经到昆明了。
0: 我们到昆明了。
4: 我们到昆明了。
0: 走吧。

0: 觉得今天讲什么都没有我们大家重聚在一起重要。大家路上辛苦了那么多天，也没吃点什么好的，大家吃吧，啊！我今天想给大家点个名儿，林文月。陈代荣
1: 到。
0: 孟海辰
2: 到。
0: 孟海棠
3: 到。
0: 许元英李东来
1: 到。
4: 还有我来了，
0: 大家放心，等你们进入复华大学那一天，我一定会点着你们的名的啊，大家记住要好好学习啊，我等着你们。大家开吃，
3: 吃吧。

0: 来来来，快到了，快到了啊！
1: 来，
0: 来来，快进来啊！
2: 慢点，慢点，不要急啊！
0: 快进去了，进来，进来，
3: 小心哦，
0: 慢点啊！看看怎么样？你看他们多开心呢！
4: 快到姐姐，我带你上去看看。圆圆姐，
0: 走走。
4: 啊，你们俩也进去看看吧，
0: 去看看吧。
2: 好，就是这儿。
5: 这些花都是妈妈种的，昆明的花四季都有。哪天我带你们去花市逛逛。没有栓子哥哥送菜，妈妈和孟伯母在后院开了畦田，说是要种荷兰豆、刀豆、茄子、丝瓜、黄瓜什么的。哦，海棠姐姐，那边圆通山上有片海棠林，三月的时候开了好多好多海棠花，可是你们到晚了，错过了花期。哦，海棠姐姐，
0: 哎，倩英，让她自己去吧。
2: 哇。

0: 漂亮啊。哎，
1: 这是个谷仓吧？
2: 对啦，是谷仓。这个地上所有破洞的地方都是妈妈和孟伯母亲手钉好的。还有我。对了，袁英姐，这是你的房间，然后这个呢是我爸爸和妈妈的房间。然后对了，这个是海棠姐姐的房间，然后这个是海晨哥的房间，这间呢是孟伯伯和孟伯母的房间，还有这间，猜猜看是谁的？
1: 是谁的？
2: 是你的。看看，
3: 东来，这被子是给你盖的，刚晒的，暖和着呢。哎，别碰。一会儿先洗个澡，不洗干净不许上床。我还得帮你理发呢，让开，我先帮你收拾收拾。孟伯母真好，

0: 长崎，念乔哥，怎么是你啊？张琪呢？
1: 海棠，寒光中队，江阴一战。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之前你让我交给海棠的信，现在你还活着，收回去吧。
2: 有机会，你还是给海棠吧。
1: 为什么？
2: 跟一个飞行员在一起，他会变得非常艰难。更何况，我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0: 但难道你能瞒得一辈子吗？
1: 那过些日子，过些日子，他的心就淡了。到时候再见到我，也没什么事儿。
0: 不行，我做不到。
1: 曾念乔，这是命令。
0: 这个是他战前留给你的信。
2: 我不要信，张启呢？念乔和张启呢？

0: 海棠小姐，见字如晤。当你看到此信，我已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你坐在海棠树枝叶笼罩的香头上，望着我的样子，刻在我的生命里。我会一直放在东阳酒上的，当导航塔。那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战机上。我曾希望它是我此生着陆时的导航塔，但当战争的火焰 吞噬了我的战机，也吞噬了那张照片的一刻。我想，好在伴随着我和战机一起进入火海的，只是这张照片，而不是你，海棠。让我带着战火、灾难、一切的黑暗而去。 只留下最美好的，全都给你。请替我活下去。我只希望你能记得此生曾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人。张琪留字。
1: 穆先生，您怎么了？
2: 穆先生，您咋了？
1: 没事，
2: 世行，老师让你写日记，你写了吗？还没有写，那就从今天开始写。老师也写，写日记就像是给自己的心里写信。

0: 生，
1: 孟先生，
0: 孟先生，
2: 怎么了？孟先生，您还会留在车上中学教我们？
3: 对啊，你们校长不是说缺老师吗？正好这个学期还有两个月，老师教完你们再走。
1: 然后呢？你就走了吗？
3: 对啊，老师还回昆明上学呢。
4: 只是，老师也还没有想好继续读师范，还是重新去搞历史。
3: 张琪，终于等来你的消息，却是你要舍我独去。你让念乔哥告诉我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等我找到你，对不对？
5: 哀江南赋呢，讲述的是南朝梁的成王兴败，凝聚着作者对故国和人民所遭受劫乱的哀伤。好了，我们再把《哀江南赋》读一遍，好不好？
1: 好。
3: 世界之大，人之众多，与我，却只有你和不是你两类人。海棠树下，你干净的笑容，挺拔的身影，也刻在了我的生命里。张琪，找不到你，我只能让自己活成你，爱上天空，爱上飞行。我很庆幸遇到了你，张琪，是你让我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像你这样的人，而我曾有幸与这样的人一同乘风飞翔，被这样的人拥入怀中。
6: 抗战时期，大批南迁的学者在这短暂的历史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们踏实做事，低头做人，潜心学问，静心育生。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抗战。

0: 陆丰古猿下颌骨三个，对，颅骨碎片五件，嗯，还有上下齿列19件，都对。大山，你看还有这么多需要核对，今天肯定是要到半夜了。哎，浅樱是到高爱局那吃晚饭吗？啊，
1: 是啊，海棠从蒙自回来。
0: 浅樱和东来要去车站接他，接回来应该就在爱局那吃饭，你不用操心。好，哎，你看这具颅骨化石，多漂亮，几百万年了，保存下来不容易。是啊，
1: 保存的真好。
2: 不行了，我得回去报信。你先在这儿，小心台阶，小心啊，小心，来。

0: 这是。
1: 念乔在这儿给您找了个房子，您看看，喜不喜欢？
0: 喜是喜欢，我住不起呀。这两天住旅社也是花的你们的钱，我不住这么好的地方。
2: 伯母，伯母，您先坐，
1: 您先坐，
2: 您先坐，
1: 坐，
2: 您先坐。伯母，这些啊都不用您花钱，欢生。哦不，春来的抚恤金已经寄到丁家了。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钱都寄给一些熊兄弟了，也没攒下什么。我跟队长商量过了，往后您的生活就由我们来负担，按照简乔的老规矩来办。
0: 什么老规矩？
1: 二哥这辈子什么也没留下，唯一留下的只有这个。这是纪念币，原本是两面的，可它改成了一面的。我想，航空救国这四个字是他毕生所愿吧。
0: 上面认我们春来是为国捐躯吗？
2: 嗯，认。八幺四以后，任之先生发表了文章，所有前线的军队，无论陆军、空军还是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这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给予无上的热忱，向全国所有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0: 革命的敬礼？
2: 是。
0: 哦，好，我们春来呀，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春来的遗愿呢，就靠你们了。哎，你，我没有怪你们，快起来，快起来。
2: 伯母，您坐，您坐，这是我们的规矩。
0: 这打仗啊，就会有牺牲的。我不怪你。
1: 春来是我的僚机，是我带他上天的，可我却没能让他平安落地。生前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也是我的领路人，现在他牺牲了。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他要尽的孝道就是我要尽的孝道。我自幼丧母，很久没喊过一声妈了，你愿意让我也喊您一声妈吗？
0: 快起来，快起来。
1: 妈。
0: 哎。

0: 出什么事儿了吧？妈，您坐上，我去看看。那不是朝富华大学的方向吗？
1: 富华大学，啊，我找你们的时候啊，
0: 在这片找了好久，知道，那就是富华大学，也是从。

0: 杭州过来的。我听说北平来的一些先生和学生啊，跟着当地人可合不太来呀，别出什么事儿啊。
1: 你们说把孩子藏哪了？
2: 你们的孩子真的不在我们的校园内呀？
1: 不可能，哥，严太肯定在里面，要不然就被他们吃了，我们得进去。
3: 严太在哪里？你把孩子交出来，要不然我们烧了学校。
4: 快烧了，老乡，
5: 把那些文物说话，我来给他们解释。
2: 有事慢慢说，
6: 小心，
2: 有事慢慢说。哎，万事讲不过一个理儿子，对吧？
7: 对，要讲道理。
1: 你还讲什么理儿啊？
7: 你们可以慢慢讲嘛。

0: 我绑架孙范的时候，我看见你拿死人的头骨啊，就是你。
1: 你说怎么回事？
2: 大家听我解释一下，我手上拿的那个东西不是人类的头骨，那是猿的化石，那距今有800万年了。
3: 800万年？
4: 别骗人，唬人啊！
0: 就是，
2: 你好好想想，
4: 我才不信呢。
2: 我手上拿的那个头骨和现在的人类头骨，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眉骨这个位置非常的宽大而且突出，鼻子这个位置是平的，上下颌的位置也是很突出的，而且它没有下巴，这怎么可能是人的头骨呢？
4: 就是那个是古猿的化石，不是人的头骨，是石头，对，是石头。
1: 我说你听不懂。
5: 是别的那个女人就在你这儿。
0: 白督办，白督办，你得给我们做主啊！这些人是坏人。
6: 大半夜的，谁敢在父皇闹事儿啊？啊！父皇是我白某请来的贵宾，谁敢闹事儿，就是跟我白某过不去。

0: 师母，你怎么样？海棠，你怎么来了？快！我们刚回家，听说出事了，原因跟前因去找我父亲了。我先进出去。
1: 停！
0: 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那些刻字的乌龟壳。给我砸！
1: 快！不行，不行，我不能走。我要守着这些文物，这些都是你林默默的一生的研究。你先走吧，你快走，你快走。

0: 给我趴地上，再不老实下一枪就打你们脑袋，趴下。
1: 张琪，
2: 白子白，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吃人，我家鸭蛋肯定被他们吃了。孩子，你快给白子白说呀，
1: 大家都说这牛吃人的外乡人，连他带着我们来抓那个吃人的，结果刚进来一会儿就找不到严太了，他一定是被他们吃了。
2: 对，孩子们，吃不完，肯定被他们吃了。不要让他把我妈叫出来。
3: 等一等，孩子找到了，孩子找到了。
2: 你孩子去哪儿了？
3: 你们一群人啊，看不出一个孩子？这孩子在富华食堂偷吃，偷喝了米酒，睡得渴死了。现在孩子找到了，别再说富华的先生吃人了。
4: 好了。事情都弄清楚了，你们说大学教授吃人，传出去都被人笑话，咱们上。

0: 村的民风堪忧啊。行了，大半夜的都散了吧。
1: 乡亲们回去吧，啊，走吧。
2: 好了好了，大家也都回去吧。
3: 对了，林先生，刚才找孩子的时候有枪声
4: 啊。哪山？
2: 回去了，在部里。
5: 师长起吗？啊，海棠，海棠，你没事吧？
6: 你们是什么人？敢到富华来闹事儿？
2: 老沙，
5: 妈妈，妈妈，
2: 老沙，
5: 妈妈，妈妈，
2: 老沙，
5: 哎，来了，来了，哎，老队
7: 长，老队长，
5: 快看看海棠，
4: 怎么了？
5: 张，哎，对了，看见张起了吗？
4: 没有啊，
7: 没有。
5: 是你，你没事吧？海棠，海棠的就在那边。
8: 徐姑娘，我来过的事儿，千万别跟海棠提起。
5: 啊？为什么呀？
8: 拜托了。
5: 张队长，哎，张队长，扶一下。
9: 他谁呀？
5: 这剑桥寒光中队的队长张启。
9: 张启，海棠在等人。醒醒，你醒醒。
5: 这样不行，得把他送回去。
9: 交给我吧，我把他送回去。
5: 慢点。
9: 不，
5: 慢点。
9: 自己当心啊。
5: 你一定要把他送回去。
9: 好。

0: 快上去！快点，上去！快点，上去！快点！最后，下一个。哎，孟秘书长，
1: 白督办，多谢多谢，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我来晚了。上村的村民闹了一场误会，给你们添麻烦了。哦，白督办，据我所知，情况不是这样。 这个洛峰山和上村土匪猖獗，富华在这里办学，形势堪忧啊！我想劳请白督办能够派兵剿匪，最好再派些兵保护一下我们学校。
2: 这么说起来，我白飞的兵要改做你们富华大学的保镖了。
1: 哎呦，白督办有所不知。 我们富华大学那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咱们光说学校的藏史，这里藏的古籍善本，刻字龟甲，好多都是国宝，那更不要说我们的教授，还有学生，那都是国之栋梁。白督办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呀，
0: 孟秘书长。
1: 你想让我出兵剿匪，不是不行，但我得提个条件。你在富华大学办个师资班，我给你送些学生过来。哎，你们不是有师范学院吗？那就念师范。啊，是这个富华大学，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啊，学生来我是欢迎的啊，但是他得考试。哎。
0: 有道理，不过我的兵也不是想掉就能掉的。这样吧，我呢先给蒋先生打个报告，一层层递上去，等他批下来，我们再研究如何派兵、派哪儿的兵。咱们明年见。
1: 哎，白头发，白头发，是这样，是这样，啊。 就想办一个师资班是吧？
0: 嗯，
1: 那好，我就擅自做主同意了，但是名额有限。

0: 只能收五个学生。
1: 好，就照你说的办。
2: 不过嘛，不是五个，是六个，我才给你加一个人，就是我家的小毛头。孟秘书长若是能把我这个魔头收服了，罗峰山下我再给你批20亩地，你可以把搁在蒙自的法商学院也搬过来。
0: 那咱们一言为定。

0: 林文月没有第一时间去藏品室，而是和当地人理论，说明东西确实不在他手里。
1: 副座，白督办带走那五个人，咱们怎么处理？
2: 找白飞的手下，口供咬死，就说是闹事的乡民。
1: 是，这事儿属下去办。
2: 还有，让你安插在林文月身边的那颗钉子，
3: 哥，你怎么那么沉啊？啊，我没照顾过别人啊，你自己也挺着点啊，啊，应该是这儿了，坚持住。哎呀，慢点，慢点，先坐下休息，别别别。是这了吧？张启他妈，张启他妈，你儿子回来了。
4: 哎呀，怎么了孩子？你是不是伤口又疼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身体有伤，不能乱动啊。

0: 起来了。
1: 你看，妈给你们熬鸡汤了。你这走丢了两年多呀，想妈妈做的饭了吧？
0: 妈，
1: 来。
0: 妈，这鸡汤什么味儿啊？这么难闻？你是不是久了没做饭，不会做了？
1: 这孩子。这不是你哥病了吗？我呀就在鸡汤里加了他爱吃的笋。你哥这身体呀可不像你这么壮。
0: 妈，你说为什么呀？从昨天我就觉得他更像你的亲儿子一样。他给你灌啥药了？你是觉得他好看还是觉得他有钱认这么一个儿子？
1: 东来，你张启哥哥跟你哥也是过命的兄弟。我弄丢了孩子，要不是他像亲儿子一样的陪我，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熬过这段日子。
0: 妈，别伤心了，妈。
1: 那个，你去看看你张杰哥醒了没有？昨天夜里呀，你睡得倒是挺好，可是他发了烧啊，折腾了一宿。
0: 好，我把汤喝了就去嘛。
2: 他真的还活着，
3: 百分百真的。只是他不让我告诉你，他还活着。
2: 太好了，
3: 海棠，
2: 他在哪儿呢？我去找他。
3: 海棠，海棠，你慢点。
4: 海棠，你怎么出来了？
2: 宁乔哥，你为什么骗我呀？张启明明就还活着，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4: 海棠，你真的不能去。
2: 为什么呀？
4: 海棠，
2: 为什么？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怎么了，
1: 妈？
2: 妈，你叫那么亲干嘛？这是我亲妈，我是她亲儿子。你谁呀你？睡醒了吧？睡醒赶紧走啊！别赖着我妈。
1: 妈，这是弟弟啊。
3: 两年前一起逃难出来，路上啊就丢了这孩子，没想到昨天夜里他跟你回家了。哎呀，真是菩萨保佑啊！一定是春来呀，在天上知道了妈妈的心，才托你的手啊，把她领回家了。
2: 妈，我哥他怎么了？
4: 伯母，队长，你们在吗？
1: 念巧了。啊、
4: 伯母，我路上买了点点心，你看你喜欢哪一种，我下回再买点。啊啊、好，谢谢。队长，还好吗？怎么脸色不好？再待一会儿会好笑。那个，我碰到海棠了，他伤恢复挺好的，没什么大碍。他本来要过来，我给他拦住了。我跟他说，你一定会去找他的。
1: 我不见他。
5: 什么？你为什么不见他呀？你知道海棠这一路过来多辛苦吗？抱这个树苗不放，就是因为你送给他的。他这么惦记你，你不见他，
3: 你怎么说话呢？
5: 我跟你说，海棠是我哥们儿，你要是敢负他，我跟你没完。
3: 东来，他是你哥的队长，你怎么这么跟他说话呢？别胡闹。
1: 这是我和海棠的事情，用不着你插嘴。
5: 妈，他刚才睡觉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他让我哥别开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那行，我问你，我哥怎么死的？
1: 是我把他丢给了日本人。
5: 哎，你说什么？
3: 东来，你过来。
4: 队长，
3: 你别犯浑，你别胡闹。
4: 我身上有伤，
3: 别胡闹，
4: 你不动手，没事吧？
1: 东来，你多大了？
5: 我今年17了。
1: 妈，东来也是个大人了，如果您放心的话，让我跟他单独出去聊一聊，用男人的方式，也算是我替二哥做点什么了。
3: 去吧，不许犯浑啊！去吧。

0: 我这小儿子呀，他从小没了爹，是个缺管教的孩子。不过啊，他心眼特别好，你还是劝劝张琪吧，别跟他一般见识，叫他别太用劲了动手。
1: 您放心，队长不会动手的。
0: 都是我的儿子，伤了谁我都心疼啊。
1: 好，您放心，您先坐啊，别担心。
2: 行了，就这吧。来吧，小爷替我哥和海棠用男人的方式解决你。走南闯北的，小爷我还怕这个？
3: 队长，
4: 我这儿有枚纪念币，一面是航空救国，一面是青天白日。我选航空救国，你选青天白日。你们哥俩

果然都一样。队长，你要干什么？公平起见，你来投币。如果是航空救国，你替你哥报仇，朝我开枪；如果晴天白日，我朝你开枪。投币吧。

0: 所以我打你。
1: 队长，
2: 保险已经开了，开枪吧。
1: 李东来，这可是你哥的战友。

0: 宁桥，刚好你在，帮我做个见证，是我自己要领死，和东来无关。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那天我和你哥掉到了敌人阵地里，我们两个只剩一发子弹。你去过剑桥，应该知道我们的消息。
1: 如果我被俘，又没有能力自残，二哥，你帮我，我也一样。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0: 你哥就这样顶天立地的走了，我欠他一条命，是我坚持要死守江阴。 韩光的弟兄们才都牺牲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下半辈子，你要做像你哥那样的男人，行得正，走得端，开枪。
1: 李东来。

0: 我不是讨厌你，我是讨厌我自己。不能跟我哥一样，让我妈念叨起来也替我骄傲。
1: 东来，你已经很棒了。你哥是我们敬重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男人要为正义而战，为同胞而战，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你自己。
2: 我哥到死都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不熟悉的弟弟。

一个告诉我们这帮兄弟永远要停止摇摆，你是他唯一的弟弟，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

0: 这是我跟卢给你的，咱们回家吧，妈做好了饭等着呢。哎，
1: 就是，回家吧。伯母他老人家还真不容易，俩儿子一见面就开始打架，
2: 我们哪打架了？
0: 行行，怪我，走吧，回家吃饭，走。
1: 回家。
3: 丫头，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呀？快下来，别摔着，快点下来！哎呀，别弄了，下来。妈，我可是爬墙上树的孟海棠，这难不到我。你怎么来了？这手链我见过，这不是那个谁张丫头啊？ 那个，你爸说前两天有个学生给他递了一封信，你猜写啥？
4: 写啥？
3: 你爸说他写了申请跟孟先生的女儿交往，毕竟那个谁也没消息，是吧？
4: 我去看下午的小树苗。
3: 哎，海棠，海棠。

0: 妈，您放心吧，我跟念乔啊，过几天就来看你。
1: 行，路上慢点啊。
0: 嗯，走了。
2: 伯母再见，走了，东来。
0: 回去吧。
2: 走吧，师傅。
0: 保重啊。
1: 哎。
3: 哎，师傅，停一下。
4: 是你在保佑他大难不死吧？可是念乔哥说，可心哥走了，二哥也走了。

0: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给你拍了张照片？
1: 嗯，你说飞行员把意外拍下来的照片。
0: 哪有人会把意外拍的照片放飞机里？其实那个时候我想说的不是意外，而是意中人。
1: 意中人？
0: 嗯。
1: 可我们那个时候
0: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至于跟你打的那个赌，其实我早就输了，但是海涛，我是一个军人，随时都有可能战死，但是我不想你为我伤心，我就想你好好活着。
1: 嗯，我懂。其实这一路逃难，我也时刻在经历着生死，而且我还总能听见你呼唤我。随时会死，只要活着就不放弃梦想，不放弃我。
0: 好，我答应你，只要你还在等我，我就舍不得死了。

师傅，去正义路17号。好嘞，坐稳了您嘞。哎，师傅，咱是不是走错路了？这不是去正义路的路吧？师傅，你停车，你让我下去。

0: 新时报主编萧鸿恩，喜欢诗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你又是谁啊？
0: 鄙人陆子仪，爱好诗集，最喜欢李白的诗。
1: 不是，你们究竟要我干嘛呀？
0: 不识时务，不知进取。
1: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现在就是政府的人了，你的报社也可以当成挡箭牌。政府需要你以新知报总编的名义，再加上老友内职的身份，去接近林文月，监视他，有什么风吹草动及时向我汇报。还有林问月在写的那本殷代历法考，你要想办法延缓他的写成。不对，不是延缓，是让他写不成，明白吗？你们是受政府之命吗？那我就不明白了，政府为什么要去阻止一个大学教授写书呢？
0: 林先生的文章势必会惹怒日本人，战争就永远结束不了。阻止林文月，就是为了尽早的息。

0: 站啊。
1: 不对，我做不了。新知报的宗旨是做一份有态度有风骨的报纸，我身为总编又岂能出卖人格出卖尊严呢？
2: 人格，你有人格吗？何谈尊严？我来帮你回忆回忆。
3: 查，萧洪恩生于民国元年2月13日，民国17年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文理学院留学，民国20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新闻专业，同年加入日本秘密组织盘龙社，盘龙社为日本军国主义特务组织。
2: 加入日本的盘龙社，那可就是汉奸行为，知道汉奸的下场。
1: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干嘛的，我还以为 是个革命组织。
2: 谁的组织啊？谁的革命？跟谁革命？难不成你是想把党国的信息卖给日本人吗？
1: 我没有，我从来就没有出卖过国家。楚座，这个萧洪恩还有个女朋友。哦，别告诉我珍珠，我求你了，我听你们的还不行吗？
2: 还是个情种啊。
1: 萧主编，看看这个，记在心里。这是，切记帮我们找到五丁甲，后面3道5丁甲的划痕涂成红色。

0: 哎，张琪，慢点！
1: 没事吧？这多大人了，还这么毛毛躁躁的？没有撞到你吧？我没事儿，你没磕着吧？没有。哎，我是不是得改口叫你妹夫了啊？别说我了，我来云南还没看到过珍珠，你把它藏哪儿去了？嗨，他哪闲得住啊？他去电饼公路拍工程照片去了。
2: 大表哥，我们可是等着和你喜酒呢。
1: 喝，早晚得喝。但是你这个准嫂子呀，现在还没定性，不急。店家哥，
3: 队长，哎，
1: 洪恩哥，你怎么跟队长在一块儿啊？
3: 啊，我等你来接我，结果刚好遇到洪恩。
1: 对，
3: 哦，
1: 我来拍点照片，我打算出一期关于富华的消息。哎，对了，你们有谁知道？
3: 这个"富华"的"华"字为什么少一横啊？哦，"
4: 富华"取自"中华复兴"之意，我上过金教授课，他讲过这个典故。不过这个校徽确实少了一横。
3: 这个是康熙的设计的，千爷，这个少一横是有什么讲究吗？
4: 妈妈说"画字少这一横，喻指国土北倾，不再完整之词。" 以此来警醒师生，勤勉攻读，以收复河山为己任。
5: 洪哥，今天正好我约大家去圆通山春游，你一会儿没事的话。

0: 你快去吧，我今天有个大事要学。哦，什么大事啊？
1: 这小子卖了一天官司了，文哥，等一会儿你跟海神一辆车，我们留一辆车给队长。啊，
0: 队长，你身体不好，慢点骑，
1: 不着急啊。别闹，别闹，
0: 懂了，行，咱们走，
2: 走，
3: 行，
4: 那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4: 一会儿见。

0: 圆通山，你小心骑。圆通山山路陡，别摔着了。好。哎，你追我呢，我加速了。
1: 这里离圆通山远不远啊？
2: 不远，前面马上到了。
1: 可惜啊。
2: 啊？
1: 没有，我说这里好漂亮。
2: 那等把日本人赶跑了，我天天骑着带你。

0: 你是在等张琪哥哥吧？
1: 是啊，他们怎么还没来？
0: 我知道，你是既担心张琪哥哥，又想给他时间单独和唐姐姐在一块儿。
1: 怎么小显英现在这么懂事了，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0: 我已经长大了，在你不在的时候，只有你认为我是孩子。
1: 我比你大八岁，怎么看你啊，都是个孩子。
0: 我爸爸就比妈妈大八岁，也没觉得妈妈是个孩子。念乔哥哥，你有没有？
1: 队长。你没事吧？路华小心啊。哎哎，小心。
2: 没事。
1: 哦，
3: 破山，什么大事神神秘秘的，山底下不能说啊，非大中午让我们爬上来，累不累啊？
4: 我这只买到四瓶玫瑰老卤啊，今天必须一人半瓶。来，这是队长和海棠的。来，哥，你和浅英喝这瓶。
1: 浅英不能喝酒啊。
4: 海晨，
5: 哎，
4: 你和洪恩哥喝这瓶。民国27年闰7月初4，今天圆通山，漫天彩云，和众位好友帮我做个见证。我曾破山正式向许元英小姐求婚。战乱之时，我就将军装左胸前的纽扣作为聘礼封于嫁衣左胸，常伴于你。我发誓，从今往后，对你不离不弃，与你相伴终生。元英，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1: 好，好。
6: 请诸位好友为我们做见证，我，许元英，与曾破山从此相依，生死与共。
7: 可以啊，破山，有魄力。这么下去，你哥要着急了，
4: 是吧？哎，队长，你也得加油了，你可是队长呢。
1: 没想到一转眼，破山就长大了，马上就要结婚了。父亲要知道这个消息，一定特别欢喜。
0: 师父肯定会说，念乔你自己还是个孩子，还老觉得别人是小孩子。
7: 还有一个好消息，新的寒光中队破山以最优表现成为长机，双喜临门。哇，
8: 好棒，
9: 长机

0: 张琪，你不是长机吗？韩光中队有几位长机啊？
1: 哦，队长是伤还没好，暂时不肥了。我身体马上好，但是呢，韩光中队不能没有长机。
2: 林乔哥，张琪的伤到底怎么样了？

0: 他走夜中弹，子弹离大动脉挺近的。韩伟会找了最好的医生过来给他做手术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取出那个子弹。现在那个子弹发生了位移，如果心肌收缩力量过大的话，就会导致那颗子弹刺破心脏。不过你也不用着急，医生也说了，只要运动不太激烈，保持一个心态的平稳，再活几十年也是没问题的。而且他还年轻，等再过一段时间医学发达了，可能就不是问题了。
1: 那他还能飞吗？
0: 这段时间训练都是我在带着，他现在心里应该挺苦的，不能飞，他的生命应该缺了一块。我前些日子挺担心他的，不过好在他能把你找回来。这段时间他都比前一阵爱笑了。或许他不能飞，对于你们两个来说是件好事，你也不用再为了他提心吊胆了，不是吗？
1: 虽然不能飞，身体差了点，但至少还能平静地活着，也算是好事吧。
2: 破山虽然是新飞，但绝对算得上是飞行天才。
0: 是啊，哎，破山，什么时候办喜事啊？最近昆明还挺太平的，马上办了吧，踏实。
3: 我们想着还是等长辈到了再办吧，毕竟元英的父母不在这儿。
2: 你这么说，你哥巴不得你爹早点到昆明。
0: 那倒没问题。
2: 依我看啊，咱们先把酒喝起来，就喝到跟那天一样微醺，这样君子之意啊才能有体会。
1: 等一下，我也有一个喜事要告诉大家。
4: 哦，难不成你跟张琪也？
1: 不是，是我要以普及女性教育为人生理想，开学后就去读师范学院了。
5: 海棠姐姐，可是你年前闹那么一出，又上书又上天的，不是坚决要跟我爸爸学习考古吗？
1: 考古我也不会丢的，我会像林先生和康先生一样，一边教学一边治学。至于师范，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一路从北平、杭州到昆明，一路上我遇到了隐匿玉人的傅先生，还有那么多炮火下的同胞们，这让我意识到了中国之大，足够丈量一生一世。所以我想通了，玉国强必先民强，玉民强必先家中女性强大，女性是下一代老师，也是家中温暖之源。所以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推动以及普及女性受教育。
2: 好，说得好。
4: 以前一直觉得呀，妹妹娇弱，没想到这一次你不仅有徒步4000里路的勇气，如今还有如此大的抱负，比我这个当哥哥的强多了。平生事，此时凝地，谁会凭栏意？
2: 红啊，来昆明只见了你一次，还是匆匆照面，我都没来得及恭喜你。你一直想办自己的报，现在星之报终于办起来了。
4: 也不顺，之前呢争取的是独立办报的资格，后来被取消了，

0: 以前我觉得只要有一根笔，求真务实，就一定能办好报纸。现在啊，我还是太天真了。哎，对了，张琪，航校这边有没有什么新闻可以给我的？
1: 有，我跟教育长建议了，让他吸取之前南京、杭州遭遇空袭的教训，在昆明也设计一个预警网。日本飞机必然进犯昆明，迟早的事儿。
0: 那如何预警呢？
2: 我们还只是土办法，多间瞭望塔，层层预警。五花山算市中心，也算高地。白督办在那里建了两座木塔，我们在塔顶上装上灯笼，就以红灯笼和绿灯笼作为区别。
3: 可昆明离日本这么远，怎么还是躲不掉日本的飞机啊？
1: 因为日本一旦攻下我们的军用机场，必然会改成飞行基地，所以只要不把日本人从我们的国土上彻底赶出去，就永无宁日。
4: 对，从地面打来的我们从地面打回去，从海上打过来的我们从海上打回去，从空中打来的从空中打回去。
5: 那我们今天就正式结拜吧，许个愿。开飞机的、办报馆的、当老师的，还有你们读书的，不管是谁，我们都要以君子之义一心报国，勿做神州袖手人。
6: 一心报国，
4: 干！
7: 今天啊，真是天意。上次在北平，大表哥跟那条哥都不在，这次啊，我提议合个影儿。
6: 好啊，
4: 好
6: 啊，
4: 好，
5: 好。

0: 海棠，我跟队长都忙，到时候他们婚礼多费心啊。嗯，我跟钱毅一块儿。对，我也可以帮忙。
1: 你这车是？哎，
0: 曾天桥，
2: 李中尉，
0: 可算逮着你了。
1: 李中尉，
0: 你不是应该在重庆吗？怎么来这儿了？
1: 哦，
0: 我刚调回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来逮你。
1: 逮我？什么事儿啊？
3: 太平洋上的风云，大众电影厂。张队长，借你的副队长一用，许不许？
4: 队长，我突然想起来，队里还有事儿没做。
3: 那正好，我跟海棠要回上村找林先生说点事儿，你把事儿办完了，来接我归队。是。
1: 表哥，哎，跟我们一块回去吧。妈妈说要给你做饭吃。
5: 哦，行，但是我得先回趟报社，还有一点东西要弄，晚点来吧。
0: 好，等你啊。
6: 李中尉，真的队里有事儿，不好意思，那我先回去了。
0: 啊，嗯。

这个是东来的房间，这是海城的房间，这是曾伯伯的房间，这就是我的房间。你随便看吧，临时住的，所以有点不太干净。

0: 这个不是、
1: 啊、等一下，
0: 你干嘛呀？
1: 这个是我在安逸捡到的，还给你。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有人扫货，能好好照顾需要我吗？你造的这把枪把李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
0: 是不如开的，死吧！
1: 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0: 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1: 您的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扫没扫东西？
0: 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得太差劲了。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吃口东西吧。
1: 不吃了，不吃了，回去了。
0: 我刚才给林丹妹打了过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犯人也是人嘛。
2: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锅纪念，好吧？
2: 我赶时间呢。
3: 来来来来来，
0: 勤密点嘛啊！来来来来来来，
2: 三、二、一，
3: 起。
4: Thank you.

0: 哎，老板。
1: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2: 我那个跟你。

0: 我找一下杜湘东。
1: 好嘞，没得问题。虽然回来我还有电话啊。好的。你等一下。
2: 哎，老哥，电话。
3: 谁啊？
2: 就是个姓甘，爱的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嗯。
3: 就说我不在。
2: 哎，不是，哎，人家给打下午了，你接一下噻。
3: 就说我死了。
2: 不是，哎，我没咋编呢。
3: 死了都。
4: 哎，同志，
5: 那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0: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3: 哪儿不舒服啊？
4: 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累了，
5: 导致
4: 痔疮犯了。哦。
0: 痔疮啊！
4: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
0: 啊！我来看一下他不？
4: 哎，你不要来看他！
0: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嘞？
4: 因为你想嘛，女同志哎，那个部位
3: 不太方便，哥。
0: 哦，那
5: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0: 好，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4: 要得要得。
0: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芳给他打过电话哦。
5: 要得，没问题。
0: 谢谢啊。
4: 好，
6: 拜拜。
4: 再见。哎呀，
7: 你这状态犯了。
4: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7: 怎么回家啊？
4: 哎呀，今天值班。
7: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4: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放一下风给。哎呀，今天带下老。明天我喊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了哈，谢谢了。哎呀。

0: 你啥子意思？
1: 啥子意思？
0: 哦，是鼻子啥子意思？
1: 我有鼻炎的嘛，鼻子不通气，你啥子意思吧？

0: 哎，那什么，我车橘子吧，山上刚摘的。
1: 你要不洗个走吗？
0: 我下班刚洗过，不脏。
1: 啊。哎，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了吗？
0: 吃橘子。
1: 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
0: 我生病了。
1: 你手又没长痔疮。
0: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
1: 谁啊？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0: 手都割你腿上，你不承认？你再说一遍。
1: 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0: 哦，你吃你吃吧。
1: 吃一个嘛。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有沙粉吗？
0: 没有。麦乳精行吗？
1: 行。

0: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过话剧太不方便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这洗没得啊？
1: 洗过了。
0: 这没个人呢，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在资乙参军陈永华所制定的十年成长、十年教育、十年成聚、三十年与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文化发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成为台湾文化的开拓者。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来了，于公元1674年亲率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1: 郑经当时参加西征的时候，主要是前面一个大的一个形势，就是缓清的一个形势，就是大的形势比较好。那个西南有吴三桂，关东这边有那个有尚可喜，他就是尚家的。然后福建有耿精忠，他早期在福建的时候，他是跟耿精忠他们是联合的。后来因为各自的一些利益的一些争端，后面就逐渐的，然其他的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说后面就变成他自己的一股势力。但他自己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清军的时候，他当然后面就是失败的会比较快一些。这样
0: 从此正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郑经也再无抗清复明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整天沉溺于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呛的郑经中风死去。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因争统治权发生动乱。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对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并采取应对之策。在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同时，也尽力进行军事打击。康熙三年11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帅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军，开始了远征台湾的行动，但先后两次的进攻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这致使清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撤掉福建水师提督，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2: 清政府对于施琅的态度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从疑虑到逐步信任。我想这个呢和这个施琅的本人的这种很复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施琅呢早年呢是郑芝龙的部下，并且呢曾经跟郑芝龙一起降清。后来呢他又追随郑成功抗清，直到顺治八年施琅和郑成功反目，又再一次投诚清朝。在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师提督整整13年之后，康熙20年他又再一次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0: 福建水师提督是决定收复台湾成败的核心人物，闻皮鼓而思良将。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咱们破网了，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烦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I'm rich.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英。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河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河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河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鼠和融冰喷雾。
1: 晴天博士，冰川真这么冷？我们真的要这里吗？幸亏你随身带了咸菜，好好吃。
2: 霹雳，这咸菜可不是用来吃的哦，融冰喷雾，利用我大大大大大大大前天腌制的咸菜汁液中提取的醋酸钾和盐分，可以加快冰雪融化速度。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脚下每一块冰都变成水，赶走这里的居民，占领整片冰川。
1: 这味道实在是太让我陶醉了，我要再多来点。
2: 霹雳，你在干什么？这样会把你醉了。
1: 我操！好冷！哎，
2: 你每次都这样，快上！
3: 这里的冰川上怎么有股腌咸菜的味道？我得看看发生了什么。

0: 10点钟方向，云层会爆发密集闪电。
1: 嗯，收到。
0: 闪电，你又不听完流星说话就行动？
2: 不是不是，是流星没跟上我的反应速度。
1: 有任务。
2: 啊，是鼹鼠墩墩。
1: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彩虹流星，把企鹅们转移到安全位置。我来搜索下还有没有被困群众。闪电，去调查冰川融化的原因。
3: 是。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南极冰川。
1: 宇宙护卫队，
4: 出发！风暴

0: 护卫队，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1: 墩墩呢？
0: 哦，他先回家了。他之前只是闻到了奇怪的味道，上来看看。
1: 冰川都融化了，他怎么回家呀？
0: 啊，嘿嘿，他说他的鼻子能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2: 白茫茫一片，看哪儿都一样。
3: 冰川裂缝变成了水塘，我没法从这儿回去了。

0: 又来了，好重的腌咸菜的味道，而且腌的是大白菜，还有宇宙护卫队闪电的味道。
1: 好醉啊，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的眼睛，
0: 闪电，墩墩，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闻到腌咸菜的味道，所以上来看看。又是这个味道，在那儿，就是这个腌咸菜的味道，源头在那边。
1: 是霹雳。我的眼睛怎么了？
0: 你刚才是不是一直在看冰面？应该是得了雪盲症。
1: 难道我再也看不见了？
0: 休息几个小时就好了。
1: 墩墩，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在地面待得太久，太阳晒得我有点晕。
2: 鼹鼠怕光，长时间被太阳照射就会变得十分虚弱。不过鼹鼠拥有三维立体嗅觉，即使看不见也能够辨识立体空间方位的味道，确定位置。
1: 原来是这样，墩墩，我马上送你回家。让你的鼻子为我们指路吧。
0: 往左边走100米会有一个冰峡谷，只能通过一个人。
1: 这次前面没有什么峡谷了吧？
0: 没有。可是冰都融化成水了，我们得绕路走。
1: 再来，这次我会认真听你讲完话。
0: 好的，这次从左边走。前方有冰山，向右。我的地洞口就在前面了。又有腌咸菜的味道在靠近，除了腌大白菜还有腌萝卜、腌豇豆，还有腌辣椒。已经离我们10米了，5米、1米，我闻到了霹雳的味道。
3: 宇宙护卫队的闪电，这次你就是用闪电飞梭也别想追上我。
1: 墩墩，告诉我霹雳的方位。
0: 向正前方飞15米下落就可以拦住他。
1: 好。
3: 真是碍手碍脚。
0: 闪电向上飞，向右飞，向下飞，向左飞。
3: 你惹到我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冬兵喷雾，
1: 闪电，快蹲下！
0: 给我花，给我花，
1: 左边，
0: 花，
1: 右边，
0: 给我花，
1: 左边。再这样下去，整个冰川都会融化。
2: 闪电，往上，
0: 给我花，花。
1: 多多，快告诉我敌人的位置。
2: 闪电。
1: 小雨点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3: 这感觉好奇怪，我的三维立体嗅觉更灵。

0: 闪电，你左上方有5000颗种的冰块，还有……
1: 墩墩，继续说。
0: 你右上方有更大的冰块砸下来。闪电，向前飞，向右飞，向左，向下，让它往上起飞。
2: 这块并不是很大，哎，
0: 霸王龙它追上来了，下头下车，45度转弯，向左，向右，闪电，前方50米有大冰山，不要撞到。
1: 大冰山，
0: 告诉我冰山的具体位置，墩墩，10点钟方向，飞行48.5米，
1: 闪电飞速。
3: 让你跑！再跑！
0: 闪电小心，向左飞！
1: 我明白闪电要干什么了，
0: 我来协助你，闪电！向右飞，注意上方碎冰！
3: 再跑！这下你跑不了了。
2: 哦，是吗？看看你脚下吧。
3: 脚下。
4: 霹雳，你又失败了。
3: 点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2: 太棒了，我们成功了。
5: 没事吧？
6: 你的雪盲症，回去休息一下，很快就没事了。不过真不知道你这样怎么打败的。
2: 这次可多亏了墩墩，鼻子可是有3维立体嗅觉哟。
0: 闪电，我在你身后，这里太闪了。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代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9: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2: 也不错，头车。
13: 看来早点睡啊。
1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气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黄土汤，
1: 这风景太好了。
2: 这个村已经入围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3: 期待着各位到这片土地上感受一下瓜果飘香，感受一下生活的幸福和甜蜜。
4: 滨海村
5: 全国文蛤养殖第一村，
6: 十几万亩的滩涂，
7: 天下第一鲜。哇，这好鲜啊！
8: 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更多人和大海相融相生的美好的故事。
9: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0: 钱啊！
11: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3: 妮儿啊，真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2: 我就是想

0: 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

0: 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

0: 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的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

0: 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2: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3: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7: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6: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8: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0: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

0: 沉浸式来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1: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2: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3: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4: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3: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5: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

0: 侯、青铜峡等六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 90% 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 99% 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 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

0: 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

0: 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四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9月10日，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把握政策红利，密切跟进上级政策动态，主动深研细务政策条文，吃透核心要义，积极争取各类利好政策落地，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要提升财政支出效能，持续优化财政资金统筹配置，坚持增量配置与存量盘活齐头并进，强化资源、政策、体制等全方位整合，全力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大限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加大民生关怀力度，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民生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下步工作安排。会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持续研学中央相关文件、典型案例，反复研读、对标自省，时刻校准思想航向，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要坚持学以致用，紧盯本次学习教育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从严抓好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要逐项过堂，对账消耗，限时办结，在侦查实改中破解顽疾，坚决防止学习教育收官后问题搁置，整改松劲。要坚持融入日常，敢于干难而正确的事，坚决反对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进一步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勇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0: 近日，2026年我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广场科普咨询活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活动当天，木丸童话小镇广场上人流如织，欢快的音乐声此起彼伏，把整场活动渲染得格外热闹。舞台上，儿童舞蹈表演、三句半、小品、科普文艺节目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在浙 BA 云和队科普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现场氛围再度升温。练张钦、徐文康、洪熙等明星球员精心准备了涵盖生活科普、安全常识等领域的趣味题目。他们话音刚落，台下观众便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大人小孩纷纷踊跃参与，大家专注审题，快速应答，现场比拼氛围十分热烈。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还精心设置科学小实验互动游戏区、科普宣传一条街等三大特色活动区域，全方位多角度为广大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让科技魅力可感、可学、可体验。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科普文化生活，打通了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大众生活。记者雷倩、肖静康报道。
0: 近日，随着最后一处房屋顺利拆除，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四期社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该民生项目进入施工建设快车道。
1: 本次拆除涉及土地面积19.2亩，征收户73户，约198人。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浮云街道坚持签约不脱钩、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理念，组织征收干部主动靠前、逐户回访，及时跟进了解征收户的实际需求，全力帮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我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彩启幕。

0: 征收户，协调解决房屋腾空中遇到的搬运困难、物件存放等实际问题。针对老年群体及困难家庭，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联系过渡房源，做好腾空与搬迁的有序衔接，让征收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前期扎实的腾空服务基础上，街道还组织力量对项目地块内房屋实施集中拆除。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安全施工规范，采取洒水降尘、设置围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经过连续多日作业，项目地块内全部房屋拆除完毕，为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实保障。下一步，浮云街道将继续做好征收后半篇文章，持续跟进征收户安置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服务项目建设，确保这一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早日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作为浙 BA 云河队主场场馆，连日来云河气魔体育馆工程正开足马力，全面提速，力争为球迷献上一座高标准的篮球场馆。
0: 连日来，在我县篮球气魔馆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设进度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云兰度假酒店，为一座气城市模结构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2669.13平方米，其中模内建筑面积
2: 远，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
3: 我明天去杭州，咱们双管齐下，局里同意复原拍摄转。
4: 我来，
5: 来上楼看看啊！下达比赛可能还有别的风险的。好嘞，你们慢点走，慢点走啊！好好好，
6: 慢一点。
7: 以后那个学生可以多招点，然后价格也可以往上提一点啊。
8: 你上一步说话行吗？就看你脑袋。
7: 啊，我答应他们了，以后一周上一次课。
8: 这塑料袋里啊是周彤的牙膏牙刷，你说扔不扔？
7: 其他那些东西扔了吗？
9: 我是搞艺术的，我是专门研究人的感情，
7: 你看要不要我安慰你一下？
8: 喝茶吗？
9: 不用，这几句话就得，不用喝。
8: 说吧。
7: 人生譬如朝露，太阳出来了享受，可是太阳把朝露也给照没了，迎来送往的就弹指有一件，但是有一件东西是最重要的。
8: 什么？
7: 信念。亲情、友情、爱情、事业、生存，靠的都是信念。只要有信念，这牙膏牙刷你就不会发愁了。
8: 说完了。
9: 哎，道理很简单，就看你什么时候开窍了。
8: 你开窍了吗？你是什么时候开的窍？
7: 想当年我也要死要活的。常英，焦光辉都跟你说了吧？
8: 谁啊？
7: 哦，我的爱，为了他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我都可以不跳舞，哪怕是浪迹天涯。当然了，最后没浪迹天涯，但是常英一走我开窍了。
8: 把人甩了你就开窍了？
7: 哎，差不多。
8: 你们搞艺术的没一个靠谱的。
7: 我明天去杭州找瑶瑶，等他回来我让他来见你，
8: 最好能把周彤找回来。

0: 总监不来？
1: 不来。
2: 还挺不习惯的，从小进八团就挨他骂。
1: 我也不习惯，可是他不来啊。

0: 云姐，
1: 尹哥，
0: 这是锦瑟的音乐。情绪以白蛇和小青姐妹为核心，千年形影不离的恩情，下凡遇到许仙，探寻人间挚爱，分裂猜忌，以凡人之爱考验仙界恩情，争吵谅解复合，接受人间轮回。许仙只是凡人，生命短暂，犹如过客。白蛇和小青在短暂的分别后，等待下一个千年的形影不离。
1: 都有过许仙了，他们还能复合吗？
2: 我们试试。您说能复合，我才能跳。
0: 能。这是预编的动作。
3: 我成过客了呗。
2: 现排双人窝。
3: 没许仙。
2: 帮忙用我的手机录视频，我发给小姚，谢谢英哥。
3: 那我还练功夫干嘛？
2: 能不能别那么多话？我不一定按照您编的来，我跳舞。
0: 可以，现在也只是预编，像上次你和小姚的即兴一样，心里有刚刚说的意思。
2: 人间之爱，分裂猜忌，恩情，争吵，复合，思念，我知道。

0: 请假条，帮我去给单位。
1: 好。
0: 请婚假，你可以名正言顺的拿去给蒋姐了。
1: 对了，你回来什么时候我们去登记？
0: 今天11号，走3天回来14号，15号登记。
1: 好。
0: 不好，走3天，第4天回来，不吉利。
1: 那就第5天。那第6天，六六大顺，好吧？
0: 第6天几号？
1: 17号，星期五。
0: 你觉得呢？
1: 我听你的。
0: 那就第6天，17号。
1: 好。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没注意啊？
1: 我们不是向来这样吗？大事小事都是听你的，我也给自己规定，这样安全又省心。
0: 早上在网上看到一个游戏，我们俩说话，你用幸运开头，我用不幸运接，

0: 如说，今天很幸运，我买彩票中奖了，不幸的是，彩票不见了。
1: 那幸运的是，我发现彩票就在你的衣服口袋里。
0: 不幸的是，衣服洗了，彩票烂了。
1: 不幸运的是，福彩中心出机票，让我
0: 飞机出故障了，你落在了荒岛上。
1: 幸运的是，飞机上有你陪着我。
0: 不幸的是，我一开始没有赶上飞机，那架飞机上只有你一个人。
1: 那幸运的是，荒岛上有一个人。
0: 还有一个人。不幸的是，那个人是男的，而且是食人族。
1: 你接不下去了。
0: 说嘛，好玩儿。
1: 幸运的是，那个食人族恰巧一直坚持食素。
0: 不幸的是，那个人正好坚持不下去了，准备开荤。
1: 那幸运的是，正好北京来飞机找我。
0: 谁啊？
1: 福彩中心的。
0: 老是北京。
1: 不幸的是，应该一开始就由我来先说不幸的。

0: 徐天，你就不用进去了，你还是跟车回吧，我看外边要下雨了。
1: 好的，方总，谢谢。
2: 点点，
3: 什么事儿？妈妈小月在。
1: 我们重新说一次，这次你说幸运的。
3: 幸运的是我碰到了你。
1: 我也一样。
3: 你要说不幸的。
1: 没有不幸。
3: 好，
0: 你看我这逆着，又不是不回来了。
4: 到雷峰塔给我打电话。
1: 到雷峰塔你的飞机就起飞了。
4: 起飞前我给你打，请假条不要忘了给。
1: 好，
4: 车里有伞，记得拿着。
1: 好的，
0: 走了，徐天。

0: 伞。
1: 哦，谢谢，谢谢。喂，
2: 到了吗？
1: 我刚刚下车。
2: 我们快起飞了，落地给你打电话。
3: 啊，没关系的，不用打了。
2: 那我不打了，三天一个电话都不打。
1: 那我给你打。
2: 我关机了。
3: 好。
4: 来，铁哥。哎。
5: 姐，你为啥每次也坐经济舱？
2: 妈妈有钱坐商务舱，我挣工资坐不起。
5: 方姐的钱不就是你的钱？
2: 那不一样，我自己得省着点。刚刚告诉他我已经关机了。
5: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关机？
2: 请问是十点点吗？
5: 你是谁？
2: 文小瑶。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从前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的都是这句话。

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刚刚告诉他我已经关机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关机？
1: 请问是十点点吗？
0: 你是谁？
2: 文小瑶。
1: 我们在北京见过，剧场里。

0: 你的号码我是在剧团的登记簿上找到的。
1: 有什么事情吗？
0: 也没什么事儿。
1: 那我就挂了，以后不要再联系。
0: 周彤去世的那天，
1: 怎么是你送他去医院的？
0: 周彤死了？你怎么和他在一起啊？
2: 我没什么好和你说。
3: 没事，请您将手机关机。
1: 知道了。
0: 你在哪里？
1: 杭州。
0: 哪里？
1: 雷峰塔。你是杭州人吧？

0: 瑶瑶，你在哪儿？我在雷峰塔，跟你说过的。我这两天休息，没事儿干。你不是在拍新剧目吗？我想去杭州玩，你同不同意？图什么呀？这样更联谊点。我还没去过杭州。
1: 你来我们说什么呢？不说话也行，我就看看你。
2: 给我你的航班号，我接你。
1: 真的啊？
2: 嗯。
1: 我真来了。啊？小姚。

0: 后去找你，你把定位发给我，不用来接我。小姚，小姚，你怎么了？怎么了，小姚？
1: 我看到猪头了，我看到他了，一模一样。但他不认识我，小米。他不是猪头，不可能的。

0: 什么时候发喜糖呀？
1: 17号，星期五，我和点点去领证，然后就给大家发喜糖。
0: 你怎么看着好像不高兴啊？
1: 高兴的。
0: 对点点好一点，你可捡到宝了。
1: 我知道。
0: 见过他爸爸妈妈了吗？
1: 见过。啊，讲讲，这是点点的家条。
0: 哦。你怎么看着还是怪怪的？
1: 可能外面要下雨，我刚才走齐了一点。

0: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你是谁啊？我是谁？我叫徐天，双人徐，天地的天。 你怎么在杭州？我从小就在杭州。对不起，打扰了。你去哪儿？刚来杭州，去家具城买家具。出花岗关于东面就有一个家具城。你是谁啊？
1: 我叫文小瑶。

0: 我一大清早我就去观望娱乐了，那人山人海啊。我和宋观望拍的照片我发你微信上了吧？我真没想到啊，乔光辉，这么多年了你是这么一个人。
1: 合着你给观望宽心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自愿的。
0: 你别绕圈，说好了我去找宋光望，你去找杨总谈事情。
1: 我去了。
0: 你牙没刷，脸没洗，你连地你都没下。
2: 爸，我明儿一早去找小杨啊。
1: 啊，
0: 乔光辉，
1: 我给杨总打电话了，把你的心理活动都告诉杨总了。
3: 杨总怎么说？
1: 要是协助杨云皮鞋后背就好好干，要不就算了。
0: 白蛇传就白拍了，国家打了那么多心血白费了。

0: 那金鹰好多我的钱呀、啊，我是赞助商，我都没接。
1: 我不管，我去杭州找瑶瑶。
0: 歇了吧你，局里边都定了的事儿，就别垂死挣扎了。
2: 我是总监。
0: 行吧，我再去试试，行吧。总监就会强迫我。你也要去杭州啊？
3: 小杨魔怔了。
0: 怎么魔怔了？
3: 他说刚才看见周彤了。
0: 杭州跟这儿没时差呀、啊、白天睡觉做梦了，
3: 说叫徐天，跟周彤长得一样。
0: 那也得赶紧去，那是真魔怔啊，好好陪陪他。正好你们总监明天也去杭州，干脆把他接回来，让他待在家里养着。
3: 他走以后就没怎么理我，今天跟我说的话加起来比这两个月都多。
0: 你带什么了？要不给你张卡。
3: 啊，我有点害怕。
0: 怕周彤啊？
3: 周彤没了，我怕小姚不原谅我。
0: 你到底干了多少不靠谱的事儿啊？还两个多月了，跟小姚弄成这样，问也不说。
3: 你去不去？
0: 哪儿啊？杭州。
3: 嗯，你去面子大，小姚肯定就回来了。
0: 我明天约了宋大姑听相声了。
3: 小姚都这样了，你还顾着自个儿花呢？
0: 我干的也是正事儿，死的是他儿子，又来劲。我这护的是正根儿。

0: 这么多东西啊，那说好就是一张床啊。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
1: 三百。帮我搬上楼。几楼啊？二楼。500。刚刚电话里说好的是100。下这么大雨。450，我不搬走了。下这么大雨，站在那里有毛病啊！脑子进水了。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了。你从雷峰塔一直跟到城市信息技术所，那个地方是我女朋友的单位，她叫石点点，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1: 石点点，
0: 对的，

0: 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北京跳芭蕾舞演白素贞的那个文小瑶吧？我是不是和她很像？其实十月份的时候在北京是要去见他的，可惜没有见到你的《白蛇传》，也没有看到那辆车是在等你吧？
1: 是，他等我就过来。我在北京见过石点点，他来八团找过我。
0: 啊，那天在酒店附近，他说他看到了你男朋友，所以以为是我，后来没有跟住，所以就一路追你。不好意思啊，他是学理科的，有时候会很偏执。
1: 周彤被车撞的那天怎么是他送去医院的？
0: 其实那天我们在路口就碰到过，只不过那天我没有看到他。
1: 他呢？
0: 他去广州了。哦，对了，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儿？
1: 想回来住住。
0: 那周彤呢？他还好吗？你们是不是也要结婚了？
1: 没缘分，
0: 分开了。那他呢？他还好吗？
1: 你很关心他，他很好。我一点都不好。
0: 那你们为什么会分开？
1: 迟早都会分开的吧。
2: 算你狠，两百块，八辆车我管，八辆楼我不管。
1: 可以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1: 帮我把东西搬到楼上。
0: 可以。

0: 姐要去杭州，现在他们肯定在一起。你怎么知道？他去雷峰塔，命中注定。
1: 小月说，听见你说周彤死了，
0: 我想要亲口说的。那你告诉许天了吗？他会疯的。
1: 他跟周彤又不认识，
0: 比认识还认识。我陪他查监控的时候知道。
1: 可你不说，那小妖有可能跟他说。
0: 要不要给徐天打电话？
1: 想打就打。
0: 和他说什么呢？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讨厌。

0: 看样子你是要在杭州住了。
1: 我是杭州人，妈妈年轻的时候就在杭州。
0: 我看过你妈妈的戏，夏素兰老师，对吗？我很小的时候和我妈妈一起看的，我妈妈是你妈妈的戏迷。很高兴能够碰到你。那我先走了。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0: 小杨，
1: 嗯，
0: 我明天早上的机票，我给你带了羽绒大衣。
1: 他刚走。
0: 谁啊？
1: 我已经放走他三次了，中午西湖一次，刚刚一次。
0: 你是不是糊涂了？
1: 没糊涂，
0: 我很清醒。明明两次，你说放走他三次，
2: 是那个叫徐天的吧？
1: 10月17号，你打电话给我说云姐生病住院那天，
2: 我应该去追他的。
0: 对不起，小杨，都怪我。
1: 我跟他还没待够，都是他对我好，我还没来得及对他好。
0: 是，周不同已经不在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明天就到。
1: 你到底有什么用呢？
0: 我。
1: 挂了。

0: 不好意思啊，外面雨一直没有停，我忘记拿伞。谢谢。我刚才听到屋里有声音，怎么了？
1: 柜子散了。
0: 要不然这样吧，我看你自己一个人也不好装，我帮帮你。
1: 预约明天早上，一趟能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吗？
2: 不晓得呀，回去航班改早一班，改明天。
3: 深呼吸，吐气，
2: 先打电话就打，东想西想的，事情越想越多，打个电话什么事儿都没有。
1: 该来的总是要来，周彤没了，现在轮到我，他们两个迟早会碰到一起。
2: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碰面？
1: 我不知道，天知道。
2: 打个电话吗？
1: 要想好再打。

0: 娃要不去雷峰塔，就遇不到你了。
1: 你去雷峰塔和白蛇传有关系吗？
0: 昨天初七是妈妈走的日子，我去雷峰塔就当看妈妈了。
1: 啊，太巧了。翟老师是哪年走的？
0: 02年。
1: 02年，雷峰塔刚落成，我妈妈也是那年走的。

0: 稍等我一下。喂，点点，你到了。
1: 你那边下雨吧？
2: 哦，刚才下，现在好像停了。
1: 到家了？
2: 还没有。
1: 在干什么？没事的，就是给你打个电话。想你。
2: 我也想你。方总呢？
1: 刚下车进酒店，我也该进去了，不然又找我。

0: 可以和点点说跟你在一起吗？反正你们在北京也都见过。
1: 我中午才给他打过电话。
2: 啊，我和你说一声，我和文小瑶在一起。
1: 谁？
2: 贾素兰老师的女儿，《白蛇传》
3: 演白素贞的。我们刚才在梁府打碰到了。
1: 我不信。
0: 你看。
1: 你好，许天。
2: 哎，你说，文小瑶和周彤分开了，准备在杭州住下，刚好碰到他，就帮他装箱家具。
1: 你在他家？
3: 现在他还没住下来。
1: 那问他好，如果缺什么东西，你多帮着点，我回去看他。
3: 好，放心。
1: 你多陪陪他，他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吧？
2: 是啊。
1: 我看看。
0: 快，你看。
1: 我宿舍的东西不用了，你问他需不需要，省得再花钱买。
3: 好的。
1: 那先挂了，到家告诉我。

0: 他们两个就是在一起，在文小妖家，才半天时间，他们就联系上了，不用联系，没有，没关系。
1: 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们都要结婚了，我知道的。
2: 你是怎么会有点点电话的？
3: 他来大堂登记过号码。
2: 你特意找的吗？
3: 周彤出事那天

0: 我想知道怎么是他送去医院的。
1: 那现在全都知道了。那天我还去过周彤家，只看到他妈妈。
0: 我怎么找你啊？
1: 你不是有点点电话吗？找到他就找到我了。而且过两天点点还说要来看你，家里布置东西他最喜欢。再见。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0: 这个不是。
1: 啊，等一下。
2: 你干嘛呀？
1: 这个是我在安逸捡到的，还给你。
2: 不用还我，这样也挺别致的。你那些风铃都没从北平带过来吧？
1: 嗯。
2: 下次我再帮你做一个。
3: 张琪哥哥，我爸爸回来了，让你过去一下。
4: 哎，小姨，忙着呢。
5: 哎，来了。哎，坐会儿，一会儿吃饭了啊。
4: 哎，我听说张启他们来了，在哪儿呢？
5: 在林先生屋呢。
4: 啊，行，那您先忙着，我去看一眼他们。哎，
2: 林先生，南京一别已经大半年，我今天来有件事想跟您商量。
6: 有事你就说嘛。
2: 金教授为了保护吴丁家，煞费苦心。用性命做了这么一个周全的局，宁可把他安全带到昆明了。
6: 唉，张琪啊，实话跟你说吧，张琪，吴定甲在离开杭州的时候就已经丢失了。
2: 什么？
6: 是我不好。吴定甲是他用性命保护下来的甲片，可是我却没有保管好。你说，哎，我真是对不起他呀。
2: 那您可还记得当日有什么细节？

0: 老林，嗯，这枚印章有些特别。
1: 不对呀，明浩章应该是两方配合。

训练大家这么久了，我要说的话想必你们都记住了，任务就拜托你们了。小黑，记得一定要让我

0: 吴丁家是放在一个木匣子里，木匣子是放在岳王庙的墙洞里面的，原本还在，我看到，可是走的那天，那木匣子里是空的，莫名其妙的就没有了。
1: 那您的研究也因此停滞了？
0: 那倒没有，吴丁家的拓片在我这儿，还有从南京石玉所带回来的拓片。
2: 所以，书我还在继续写着。那就好。小爷啊，我这成天写稿子，现在换换脑子，帮您干个活也挺好。
3: 嗯。
2: 哎，对了，您说这林伯伯，他也是整天写书，那应该也很累吧？可不是。
3: 这康先生跟我说呀，林先生算的那些历法呀，难得很，才成稿了几十页，且写着呢，你等着吧，2年后见。

0: 其实，我应该早点向你汇报武丁甲的事情。去年6月16号，金先生在北平把甲片托付给了我。后来忙于战斗，没想到甲片居然在杭州丢失了。金先生是我觉悟的领路人，他的嘱托。
1: 也是组织的嘱托，是我没保护好武丁甲。这件事情，我向组织上报告的，我也有责任。这事跟你没关系啊？有关系的。6月26日，金先生在见你时日之后，也把我叫了过去。他故意把我叫到他家，给了我一个一模一样的盒子，为的就是把敌人的视线引到我身上。 保护护驾车，金先生的暗语我懂。动由起命，起就是你。我应该协助你保护文物，同时保护林先生完成殷代理法考，肃清中华信史的开端，这是我的任务。不过我问林先生了，拓片还在，倒是不影响他写殷代理法考。
2: 谁？出来！哥，是我，那么凶干嘛？你要找东西在我这儿呢。这，杭州那个乌龟壳被我带到昆明来了。你说，我是不是跟我哥一样，也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东西在哪儿？带我们去看看。跟我来。 就是这儿了。

0: 金先生用命来守护他。你们说的金先生，跟我在路上遇到的傅先生是同类人，死心眼儿，但挺让人暖和的。
1: 师穷绝乃线，一锤丹青。
0: 啥？哦，
1: 就说在危急关头，才能显现一个人的节操。
0: 所以，我算是做了件大事儿啊！大事儿？你把林先生要取的东西拿走了，害他差点把命都丢了，那才是大事儿呢！以后别做偷鸡摸狗的事儿了，不然啊，我替二哥教训你。好，哥，我知道了。
2: 我猜，金先生不仅仅是要藏起武丁家，而是给所有觊觎武丁家的人设了一个大局。

0: 珍珠，珍珠，珍珠，真的是你啊！来来来，先坐下，来，相机放下。嗯，不是，你不是去年11月份就到昆明了吗？然后这次我一到昆明，我就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啊。
1: 我呢，是先回了一趟昆明，然后我就去长沙了，然后又从长沙到了重庆，最后我还去了一趟滇缅公路。啊，我拍了好多滇缅公路的照片，壮观的不得了。这个月公路就竣工了。
0: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还去了一趟长沙？你现在去长沙干嘛呀？你不知道现在战乱时期，华中地区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闲不住，就愿意多走走，多看看。越是打仗，越想看的更多。这次去长沙，我的感触特别多。哎，洪安，你知道吗？富华大学在迁到昆明之前，先是在岳麓山下临时搭建的校舍，还有雁西大学，几千人学生从平津迁过来的。你都不知道，那个圣经学院啊，每天一大早上就是满园的读书声。哎，我这个不爱念书的人都被感染了，所以我决定也要去念一个大学。
0: 什么？你念大学？
1: 萧红啊，你瞧不起谁呢？等着瞧吧你。
0: 行。

0: 这什么人啊，车都快开到教室里来了，是来上课的吗？
1: 哎，
0: 走错路了吧。
1: 哎，你们有人知道师资培训班在哪上课吗？

0: 各位，有没有人看见我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1: 你们家小姐谁啊？
0: 我们家小姐那是白飞督办的女儿。哦，
1: 那不就是白飞家的小魔头吗？
0: 你说什么？
2: 你带着家里人来这儿干什么呀？哎，我进来的时候听到笑声，谁在说白飞家的小魔头啊？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们刚在笑的白飞家的小魔头白珍珠，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学了啊。这位同学还记得我吗？
3: 珍珠小姐，你不是记者吗？怎么到复活来了？
4: 哼，哎呀，从今天起我罩着你俩。
2: 请问你什么人？
0: 你是老师吧？我是白飞白督办的副官，这是我们家的小姐。门口还有些学生，那是孟秘书长答应要办的师资培训班的学员，以后还请老师您多多关照。
2: 既然不是学生，就请离开教室。还有，你那辆车不要开进校园，停在校门外。
0: 你
2: 干嘛呢？没听到康先生说什么？赶紧带他们回家去。
0: 是。
2: 快点，你们几个学生进来吧。
5: 好，走。
2: 现在我们上课。
6: 起立。
7: 学生好。
2: 请坐。富华师范学院第一堂课，仪表整洁，衣无需华丽，但需洁净；人无需富贵，但需正直。诸位，你们都是未来的先生，你们的模样就是你们将来教出学生的模样。光和热是从事教育之人的原动力。我们富华大学师范学院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四个字：传播光明。

方文化追问世界存在的方式，是睁开眼睛看世界风雨变幻，闭上眼睛以醒自身。知我能者，尽善尽美；知我不能，虚怀若谷。下面有请同学们和我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听雨自省。

0: 珍珠小姐，你还不走吗？
1: 这也太难记了，我再写一下。
2: 走吧，我们先走了。
1: 哎，
2: 再见。
3: 就我这万宝全裁缝铺啊，做婚服是最漂亮的。
2: 太好了。
3: 不过最近这个南下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这个旗袍生意倒是越来越好。那请二位先看看料子。
2: 好。
4: 好。
2: 这个怎么样，不山哥？你新娘子就应该穿得红一点。
4: 这个太红了，原因更显素雅，不行。
2: 那我们再看看。
4: 但这几个又太素了。
3: 二位看看这个料子。
2: 快。
4: 这个好看。
2: 这个好看。胡山哥。
4: 可以吗？
2: 就这个吧。这个好看。
4: 真好看。
3: 本地。
4: 行。那就这个了。
3: 得嘞，那我们来选选扣子吧。这个婚袍啊，一般会有这个脚扣、梅花扣、直扣。我不知道二位喜欢什么扣子，可以看。
5: 对，老板，
4: 可不可以把这个扣子缝到衣服上？
3: 这是军服的扣子。
2: 这是我哥哥的心意，就麻烦您帮我们做在婚服的左胸。对了，这是尺寸。
3: 哦，嗨。明白了，明白了。行，我现在记录一下。衣长，十四。二位慢走啊。
4: 好。
2: 麻烦你，老板。
3: 慢走，慢走。

0: 白珍珠同志，你以白家女儿的身份进入到富华，要继续保护好那几位先生，尤其是林文月林先生，因为他现在正在写的殷墟是抗击日本文化侵略最好的武器。据我们的情报，现在日本盘龙社也在通过国民党行委会的一些腐败分子向富华伸手，而且他们已经成立了文化侵略计划小组，专门培养汉奸，以文化侵略和暗杀我们的中国学者为首要任务，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保护好这些学者，因为他们才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希望，是我们真正的国宝。
1: 明白。
0: 哦，对了，我很担心你这样突然去赴华会不会引起你父亲或其他人的怀疑。
1: 不会，我这样去赴华反而是对我身份一种保护，我离家这么多年，这次回来也算是随了我父亲的心愿，他应该对我的变化还不是很清楚。
0: 珍珠同志，老金已经向我们的组织汇报过你的工作表现，而且非常肯定你对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贡献和你革命的决心，只是这次你毕竟回到了云南，可能对你来说是一次新的考验。
1: 请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别乱跑，过去看看。
3: 哎，
4: 胡总，
3: 结果结果，
2: 结果啊！
5: 买吗？
2: 你想要什么呀？
5: 这个挺好，
2: 这个
5: 啊，我买伞。
2: 好，娘给你买。
5: 胡总，
6: 别乱买啊！
5: 特别好，
6: 这个
7: 娘给你。哎，
8: 怎么了？
9: 你有钱吗？
10: 胡总，好钱。
8: 哎，两文钱。
5: 咱在那边买。
9: 哎，你给干嘛？
11: 让他们打开，堵死了人和咱们没关系，咱们回家走。
9: 哎，小妹儿，啥意思啊？
5: 那个孩子带东西干啥？
11: 这是富华大学老师，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吗？里面装的是一种蛊毒，打开之后全身流血，死得很难看啊。
9: 很危险
11: 啊！伸手去摸一下。
9: 不能打，不，千万不能打开啊！
12: 富华大学的也就是穷生啊，钱都没的，古怪倒是有的，这么危险，给你。
9: 不，好，你们走吧，走吧，去。
11: 师傅，
9: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乱，这是什么人都是？
11: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3: 我给您拿这个。
9: 不是很脏，很脏，真的脏，掉头。
11: 师傅，您来的正是时候，您家正大喜临门呢。
9: 是吗？你见到破山没有啊？
13: 见到了，我们先回家吧。
14: 我们回家说吧。
9: 好。
15: 哎，元音，
13: 破山回来了。
15: 对啊，
13: 曾伯伯也回来了。
15: 真的？
13: 嗯，
15: 太好了，走，告诉他我们的婚事。
13: 他先回富华了，等等吧。
15: 啊，那行，那就等他回来再说。
13: 嗯，
15: 哎，刚好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13: 去哪儿啊？
16: 小心。看，
13: 秋千，这怎么会有一架秋千啊？
16: 我亲手给你做的，坐上去试试吧。
13: 嗯。你怎么选择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建在谷仓附近啊？
16: 这谷仓几大家子人住着，跟大杂院一样。等结婚以后，我去找个地儿吧，咱俩搬出来自己住。
13: 我倒觉得和海棠跟钱英他们住在一块儿挺热闹的，不过你要是这么想我也不反对，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啊，怎么样都好。
16: 我就知道你这么想。
13: 嗯，
16: 你看这面北，再往北8000里地就到海伦城。
13: 8000里，好远啊。不过，破山就是在那么远的地方长大的呢。

0: 好想回去海伦城看一看，想我娘、姥姥、姥爷。我得有6年没回去给他们上坟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1: 总会回去的，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东北。
0: 好，到时候我把你带回去给我娘、姥姥、姥爷看一看，看我娶了一个多好的媳妇，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等到了秋天，我在这边种上些芍药花，
1: 还有棒槌草。
0: 对，等以后我们有了小元音呢，我就再种上些龙葵，我们那儿管它叫悠悠果，吃起来又酸又甜的，小元音肯定到时候喜欢跑过来摘着吃。
1: 小元音，那为什么不能是小破山啊？

0: 哎，爹，嗯，这些书给您搁哪儿？哦，
1: 我分好类了，这两摞放那儿，这两摞放这儿。哎，
0: 好嘞，
1: 好啊。
2: 哎，来来，过来，你们过来，我把你们改造过的霍克三又加工了一下，续航能力虽然差点，但是速度和爬升率都提高了。
0: 看看，看看啊，改成了啊，改成了，新的霍克三诞生了。
1: 我把这个副油箱去了啊，油路也改造了，但是我跟你们说啊，小子，这个拆东补西这只是个权宜之计，如果真正想提高这个战机的性能，那还得是里边的发动机啊，先应对着吧。
3: 是啊，现在空中续航能力会差点。
1: 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往燃油里啊加了点儿，
2: 它能提高燃油的辛烷值。
1: 考考你，这里边是什么？
3: 烷基铅，嘿嘿
1: 嘿嘿，那点东西没白学啊，那点东西还记住了。嗯，对，但是我往这里边加了点锰化学物，就变成了烷基铅防爆剂，我估计这个防爆震的效果会好得多。
3: 多谢先生为战机护航。嘿
1: 嘿，哎呀，改造战机这个事儿啊，虽然是提高了战斗能力，但是危险也增加了，如果一个不小心。
3: 先生，我明白。
1: 你明白什么呀？这是个双刃剑，要么成要么毁，所以啊，这个技术一定要过硬。
3: 是啊，咱们队里能飞他的只有我和破山。哦，
4: 爹，我还头一回见您露这一手，您和队长加起来那等于无敌了，真的。
1: 无敌。
5: 日本九六陆攻操纵性好，但是速度差点，所以啊，咱们要保持纠缠，从火力死角突袭。另外，九六陆攻的盘旋性能也不行，咱们要利用机动性与他格斗。
6: 没错，日本机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讲究空中编队，我们只要默契配合，共同协作。

0: 用我们长处攻他们短处，就可以战胜他们。
1: 飞行秋千战术，之前副队教过大家。这架改装以后的西山号，重量轻，空速快，格斗性能大幅度提升，所以它将作为咱们飞行秋千的掌机。现在，我要选拔一个飞行能力最强的人，来飞这架西山号。曾破山，从今天起，西山号就是你的座机了。明天起，编队训练。
2: 哇，太好了！
1: 不过你记住，西山号没有副油箱，所以它的滞空时间比同机型短，千万不可蛮干。简单来说，西山号打的就是一个快，
3: 一击即中，一中即返。
1: 你记住了，该返航时，无论战况如何，必须返航，否则军法处置。
2: 是，我记住了。
1: 重复一遍，
2: 该返航时，无论战况如何，必须返航。
1: 好，破山，你也算双喜临门，自己宣布一下。
2: 好，兄弟们，4月初3我结婚，大家一定来啊！
4: 一定
2: 来啊！
4: 肯定来啊，
2: 知道吧？
4: 不就四天后吗？
2: 对，一定得来。
5: 你小子可以啊，原本2年前就该结婚的，结果昆明一战一拖拖2年、啊、让人家许姑娘在家里等久了吧。
2: 哎，哥几个，咱们得好好给破山闹洞房啊。
6: 好啊，
7: 来吃菜
8: 啊。谢父亲。
9: 谢谢爹。
7: 哎，好好好，
9: 爹，哎，这杯我单独敬您，啊，这从前不懂事儿，总惹您生气，今天正式向您认个错。
8: 长大了。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

0: 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条。
5: 看来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四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9月10日，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会强调要精准把握政策红利，密切跟进上级政策动态，主动深研细务政策条文，吃透核心要义，积极争取各类利好政策落地，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要提升财政支出效能，持续优化财政资金统筹配置，坚持增量配置与存量盘活齐头并进，强化资源、政策、体制等全方位整合，全力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大限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加大民生关怀力度，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民生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下步工作安排。会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持续研学中央相关文件、典型案例，反复研读，对标自省，时刻校准思想航向，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要坚持学以致用，紧盯本次学习教育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从严抓好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要逐项过堂，对账消耗，限时办结，在侦查实改中破解顽疾，坚决防止学习教育收官后问题搁置，整改松劲。要坚持融入日常，敢于干难而正确的事，坚决反对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进一步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勇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0: 近日，2026年我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广场科普咨询活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活动当天，木丸童话小镇广场上人流如织，欢快的音乐声此起彼伏，把整场活动渲染得格外热闹。舞台上，儿童舞蹈表演、三句半、小品、科普文艺节目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在浙 BA 云和队科普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现场氛围再度升温。练章

0: 斌、徐文康、洪熙等明星球员精心准备了涵盖生活科普、安全常识等领域的趣味题目。他们话音刚落，台下观众便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大人小孩纷纷踊跃参与，大家专注审题，快速应答，现场比拼氛围十分热烈。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还精心设置科学小实验互动游戏区、科普宣传一条街等三大特色活动区域，全方位多角度为广大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让科技魅力可感可学可体验。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科普文化生活，打通了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大众生活。记者雷倩、肖俊康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处房屋顺利拆除，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四期社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该民生项目进入施工建设快车道。
0: 本次拆除涉及土地面积 19.2 亩，征收户73户，约198人。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浮云街道坚持签约不脱钩、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理念，组织征收干部主动靠前逐户回访，及时跟进了解征收户的实际需求，全力帮助征收户协调解决房屋腾空中遇到的搬运困难、物件存放等实际问题。针对老年群体及困难家庭，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联系过渡房源，做好腾空与搬迁的有序衔接，让征收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前期扎实的腾空服务基础上，街道还组织力量对项目地块内房屋实施集中拆除，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安全施工规范，采取洒水降尘、设置围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经过连续多日作业，项目地块内全部房屋拆除完毕，为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实保障。下一步，浮云街道将继续做好征收后半篇文章，持续跟进征收户安置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服务项目建设，确保这一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早日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作为浙 BA 云河队主场场馆，连日来云河气魔体育馆工程正开足马力，全面提速，力争为球迷献上一座高标准的篮球场馆。
0: 连日来，在我县篮球气魔馆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设进度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云兰度假酒店，为一座气城市模结构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 2669.13 平方米，其中模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按照浙 BA 省级标准建设，内设一个篮球比赛专用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室外将同步推进地面硬化、风机设备机房、室外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项目地块全面进入基座浇筑作业，预计九月底完成所有施工，确保十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作为澧水王云河队征战浙 BA 的主场，为篮球爱好者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据了解，云河队即将开启省级赛场的征程，将先后对阵嘉兴、湖州、宁波、义乌、阜阳、苍南多支省内劲旅，主客场轮番开打，每一场都是实力较量。接下来云河队首场比赛将在9月12日在嘉兴市进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日前，位于安溪畲族乡的箬叶共富工坊正式建成投产，曾经在大山里论斤散卖的箬叶，正式迈入了标准化产销的新阶段。
0: 安溪畲族乡箬叶资源丰富，有野生箬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箬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箬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箬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颂云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箬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

0: 包装、对接市场，解锁弱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1: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和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啊，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落叶的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啊，拓展到这个落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子的加工啊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若叶共福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2: 关键我们也没纸条啊，没纸条买的我来上拿去一拿钱呗，我来做配过养好老的这个，二十块我来你呀，请双领导哈。不打钱你了。
0: 记者叶珊珊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我县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早晚凉爽舒适。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我县总体云系较多，降水偏弱，气温整体较平稳。其中13到14号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偶有阵雨来扰。15到17号仍是多云为主，气温略有起伏，体感舒适，是大家期待的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近期早晚凉意渐浓，在20度左右，大家记得根据体感适时调整衣着，从容应对天气变化。近期干燥开始慢慢显现，日常也要注意及时补水，可适量食用梨、百合等润燥食物，帮助缓解干燥带来的不适感。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银河多云，23到32度。锦水滩多云，23到33度。石塘多云，23到32度。重头多云，21到31度。

0: 适时多云，22到33度。安溪多云，20到31度。沪西多云，21到30度。珠村多云，22到32度。旁听多云，21到30度。张家地多云，17到28度。大湾多云，17到27度。黄家畲多云，17到27度。沙埔多云，17到26度。苏坑梨园多云，20到30度。云和梯田多云，19到29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3到33度。赤石景区多云，22到33度。小胜景区多云，23到32度。佛二岩景区多云，20到32度。森林火血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要结婚的人还会说话，好，喝吧，喝吧。好啊，好啊，
6: 爹，
5: 好。
6: 我今天正式飞西山号了。
5: 啊，你也要飞西山号了？那该叮嘱的这个张琪都跟你说了吧？
6: 说过了。
5: 我就跟你说一句，安安全全的回来就好。
6: 啊，会的，爹。而且儿子明天就成亲了。您的两个儿子呀，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今后我还有我哥还有元英会一起孝顺您。
5: 这一晃啊，你们兄弟俩这都长大成人了。年桥，还记不记得当年在那个北平这个东单礼仪局牌楼底下啊，你也就这么高吧？啊，瘦的皮包骨，跟我小时候一样一样的，追到我屁股后头啊，怎么赶都赶不走，没办法，就只好戴上了。这一带就带成儿子了，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哎，念桥
7: 啊，
5: 你不行啊。

0: 啊，是你这。就谈恋爱方面，你得跟拓山学学啊！你看看人拓山，哎，要按过去的这个老理儿啊，
1: 长兄不结婚，这个次子是不能成亲的。
2: 父亲，您可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咱别听这个。
1: 爹不是墨守成规，我就是说啊，你啊也该谈恋爱了。啊，这方面你跟破山学一学。
3: 爹，哥那是被女朋友追着跑的人，等哪天哥把女朋友带回家，没准您能吓一跳。
0: 有这事儿吗？
3: 当然有了。
0: 还能吓一跳啊？
1: 西山老母啊，还是天上的宫女啊，还吓我一跳？
3: 都不是啊，那是我们航校唯一的女飞。
0: 女飞？
3: 啊，运输大队的离心野中尉。哎呀，那可真是走路都带风，开枪不眨眼的。
2: 哎，破山，
0: 真的吗？
4: 真的。
2: 你破山，你别乱说话。
0: 有没有这回事啊？
5: 这个黎中尉呢，是我的同事，他今儿好心想请我看一场电影，送了我一双自己做的手套，仅此而已，一点别的事儿都没有。
3: 都这样了，是不是？
0: 这傻小子都这样了，你还不知道这是人家向你表白呢？
3: 对呀、啊，
2: 这样就是对我表白了？
0: 当然了，你什么态度啊？
2: 啊，是吗？我没往那边想啊，
3: 哥。打仗您是我教官，这谈恋爱你就得认我做教官。
0: 教教他，教教他。哎，
3: 这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这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哎，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啊，父亲，咱们今天来是讨论他明天婚事的步骤啊，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呀？
1: 啊，这个步骤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想。哎，我不管，哎，我就等着抱孙子了啊。
6: 嫣嫣姐姐真漂亮，破山这料子选得真好，裁缝的手艺也不错。
7: 我们破山哥的眼光啊，找媳妇挑旗袍都是最好的。
8: 哎，可是为什么这颗扣子是颗铜扣？
7: 那可是有典故的，那是破山哥军服胸口上的扣子。他可是说了，未来他的心要跟许元英小姐的心一块跳了。浅音，想什么呢？
8: 没怎么，好看。
7: 我们小姑娘也有心事了。
9: 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啊？
8: 如果我以后也能像你们一样，嫁个保家救国的大英雄就好了。可是我见过年巧哥哥的女朋友了，我以后嫁不成他。
9: 小姑娘都胡思乱想什么呢？念乔哥什么时候说过他有女朋友了？嗯，
8: 对哦，没说过。月英姐姐，我以后也要像这么漂亮。
9: 海棠，我觉得到时候你戴这个头纱肯定更好看。都怪破山这么着急，你说等过一段时间张队长身体好一点，你跟他，我跟破山，我们一起结婚，那多好。
7: 他还没有跟我说婚嫁的事情呢。
8: 那你想不想嫁？
7: 你说呢？
8: 肯定是想。
7: 只是最近啊，他的一门心思都在赶战机上，不是在机场，就是在队上训练。我呢，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最近我跟康先生一起在帮林伯伯回忆拓片，要重新画出来。我还要学好师范，办女子学校，跟着林伯伯一起学甲骨文。
9: 我想未来在我的女子学校里面办一节历史课。
8: 好啊。
7: 所以呢，就算晚一点结婚也没关系，只要他心里认定了我，我心里认定了他就够了。
8: 那你是什么时候认定张琪哥哥的？
7: 我想想啊，是8月14号那天，诊所被炸了，我就跑到海棠叔那边祈祷，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结果他就真的突然出现了，你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认定他的吧？只是那个时候还小，我嘴硬，不肯承认，还跟他打赌呢。

0: 我记得那时候孟伯母说找大师算过，对吧？说你未来的夫婿是个身上带着海棠花的，你记不记得？张琪哥哥身上有没有海棠花？
1: 还真有。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光，没想到跟破山看上了同一本书，更没想到后来你们租房子居然租到我们家里来，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
1: 我的命中注定又是什么呢？
2: 不要提念乔哥，换一个。
1: 那念乔哥哥的命中注定又是什么呢？
3: 来。
4: 父亲，你少喝点。
5: 没事。破山，
3: 哎，娶了媳妇之后
5: 得对人家好。
3: 那人家在你跟父母之间选择了你，以后你就是他的全部了。嗯啊，得对人家好，要是对人家不好我都不答应。
5: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把你娘留在海伦城里了，
3: 没照顾成的。
6: 爹，嗯，您知道吗？娘她从前天天从日出念叨到日落，说你今天会回来。她天天这么念叨，她就这么等您回家，一等就一辈子。您今天就告诉我一下，你们因为点啥呀？这是，
5: 人都没了，不说了，不说了。
6: 可不说就能当没发生过吗？这件事您一天不说出来，就会一直梗在我和您之间，这辈子都是。您当时抛弃我和我娘，一走就十几年，我以前还经常想。究竟是不是您亲生儿子？
3: 这叫什么话？亲生的就是亲生的。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玩过一个秋千吗？
6: 记得，我娘做的。
3: 我做的？那是你三岁的时候，我回海伦看你们娘俩，那是我亲手做的。那时候你小，不记得了。
6: 行，那就只有秋千是您做的，那后头推秋千人呢？那都我娘。我也希望您能回来推我一回，但从来没有，至少我不记得有。
5: 也是，也是啊。
6: 我小时候经常被邻家年纪大的孩子欺负，那时候我就总想着，爹要您在我身边就好，你肯定会护着我的。我想着想着，我就不想了，就彻底失望了。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当兵？我没用，没能从日本人手下救出我娘、我姥姥姥爷，那我就得去守护住别人的娘、别人的姥姥姥爷。这每一条命，只要我能做到。哪怕用我的命去换，我也得去做啊。
4: 父亲，父亲，
5: 好了，
4: 别喝了，
5: 不说了，不说了。
3: 你记住一点，我没有不喜欢你娘，就行了。
4: 破山，今天呢，就别逼父亲了。他心里不好受，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我相信父亲会有一天跟你好好说的啊。
3: 这个，这是我在外边留洋的时候给你妈买的，到辽人没送出去。这个送你媳妇吧，就当是咱们家的见面礼。鸽子是认得回家的路。
7: 话说回来，你以前一直叫曾木先生，叫曾伯伯，现在叫师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你如果真的嫁给你乔哥哥了，是不是还得再改口一声爹爹啊？

0: 桥哥哥是师傅的养子，有一次念桥哥哥惹师傅生气了，师傅还说我不认你了。
1: 他这个人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小时候可是看着他把念桥哥哥拖在肩上走的。再说了，他养念桥哥哥的时间比破山哥还长呢。
2: 嗯，
1: 想想你以后叫曾伯伯叫爹爹还挺有趣的。
2: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和爹爹是一个意思。
0: 讨厌。
3: 以前的事儿，好也罢坏也罢都过去了啊，现在啊咱们是一家四口人了啊，将来破山再生个娃娃，你再娶个亲，哎呦，那咱们家就是大家庭了啊！连他孟中堂，他也比不了。
4: 是，比不了。
3: 哎呀，天哪！天哪！你娃娃有名字了。就叫今天，
5: 今天，
3: 对对对，就这俩字儿，今天，无论是男孩女孩都叫这个名字，云生今天，佩玉弄璋，就今天了，这个名字好，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孩子生出来啊，不能只是吃饱穿暖，还得有文化，得学知识，将来。有出息，
5: 对，
3: 今天
6: 孟伯母，你还没睡啊？
2: 喝醉了？
6: 啊，有点多了，不过以父亲的酒量，明早一定能醒过来。
2: 哎，明天借元英的车都安排好了吧？
6: 啊，都安排好了。
2: 可是。这元英的娘家跟婆家都在这古藏院里边，这人怎么接呀？
6: 明天啊，我们全队人都来，弄一个自行车队，等来了把元英接上，我们去复华大学转一圈。毕竟啊，破山也是复华大学的学生嘛。等转完了，我们就回来把大伙都接上，去玉龙堆吃婚宴。
2: 哦，哎，去玉龙堆的车也安排好了？
6: 啊，队长说他来负责。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7: 妈妈说了。元英姐呢，明天一早就要起大早，然后呢，我妈妈会来给你化妆的，你的头发就由我妈妈来给你做吧。
2: 嗯。哎，干什么呀？结婚前一天晚上不能见新娘子的。
5: 我有东西要给元英。
2: 哎哎哎，老规矩不能不信，什么东西你给我，我给她。
5: 哦，那行行行，那我今晚不见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哥，你等我一下。
1: 你呀、
2: 元音，我是破山。
3: 破山，
4: 破山哥，明天就能见新娘子了。
2: 我背过身，就不算见。元音，你把窗户打开，我有东西给你。
3: 好了，
2: 给，
3: 拿到了，
2: 快打开看看，
3: 什么东西啊？是个琉璃戒指，上面还是只鸽子。
2: 我爹让我拿给你的。是他和我娘心意，鸽子最会找路了，不管飞多远，他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我从小家庭就不完整，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家。我向你发誓，今后不管飞多高飞多远，我都一定回来，回到你身边。

0: 蒲山，我懂的。
1: 哎，对了，云英，旗袍你试了吗？合不合身啊？
0: 我试了，刚好合身。
1: 那就好。胸口扣子，你戴一辈子好不好？
0: 好，一辈子。
1: 行，那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0: 走远了，看不见了。
1: 袁英姐，我好羡慕你啊。破山哥、念桥哥还有启哥，他们都是飞在天上的男人，
0: 我们都是仰望天空的人。

0: 这个碰到两边，这个好看，来看看，试试这个，不错吧？
1: 敲门要用手，这。

0: 猫忽然，猫忽然，咋样啊？大褂挺合身，这小鞋啊，你自己留着穿吧。
1: 我穿我儿子给我的，
0: 谢谢了，
2: 曾老夫子。哎，我们就在等着你，等你焕然一新，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嗯，
0: 好啊。哎，这个提议好，在哪儿？
2: 就在这儿。
3: 哦，来来来，
0: 可以来吧，来，不用怕，机器都架上了，
2: 内容已经放好了。
0: 好，好，
3: 来来来
0: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0: 准备好，
3: 准备好了，
0: 好，
3: 嗨，
0: 嗨。
4: 拿过来了，
5: 对，拿过来了，这放哪儿啊？
4: 哎，放那儿，待会儿放桌上
5: 啊。好，
6: 妈，伯母都来啊，
4: 都来了，
5: 坐吧。
6: 哎，海棠呢？
4: 哦，在上面。
6: 啊，

0: 你来啦，干嘛这样看着我？
1: 我的海棠真好看。等破产的婚礼结束，我答应你，我一定给你一个更盛大的婚礼。
0: 真的？
1: 剑桥分别的。

0: 所以一直没回应你。现在我不能飞了，但是可以一直陪着你也不错。你不会嫌弃我吧？
1: 当然不会了。
0: 那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0: 哦，对了，在北平的时候，我看你房间里有这个，我做了一个给你。
1: 你做的？
0: 嗯。
1: 这不是五丁甲上面的蟋蟀星吗？
0: 对，众星蟋蟀。
1: 真好看。

0: 哎，好，恭喜恭喜恭喜！来了，
1: 第一呢，代表我个人，恭喜破山取得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第二，代表我爹送上一份贺礼。哎，大家都抬进来吧，
2: 进来吧，进来吧。哎呦，这什么的，什么的啊？
3: 没事，这是白督办的一点心意，
2: 这什么东西太贵了。
4: 那你们先回去吧，
2: 辛苦了啊！
4: 等会儿，下什么棋？
1: 哦，下棋呢。
2: 没事，
4: 喝茶喝茶。
1: 好嘞，
2: 谢谢小姨。哎，冰冰呢？好久没看到冰冰啊，我找她有事儿呢。
1: 冰冰，
4: 你每次一来就找冰冰，那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男朋友呢。你吃醋啦？
2: 我吃哪能吃醋啊？我是说，有什么事儿晚一点聊，啊也行。来，哎，海晨，
5: 我姐夫正跟我姐请益呢。
2: 啊，
5: 我看咱下一场婚事也不远了。哎，红恩，你跟白小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4: 抓紧办了吧，咱们三喜临门啊！这事儿，这事儿珍珠只要一点头，我立马就上门啊，向白督办提亲。白小姐，啊，哦，原因呢？我去看看新娘子啊，你们聊啊，你们聊。元一，
5: 哎呦，真是害羞了，害羞了。
2: 他就这样，
4: 看看，
5: 真好看。 我看看，真好看。哦，对了，元英，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海珠，送给你。
4: 海珠？嗯，黑色的呀。
5: 对啊，黑色的可是稀罕物，稀罕物要送稀罕人。谢谢。
4: 你们都在啊，今天我也算娘家人了，我们三可是一路走来，那可是过命的交情啊。哎，那好那好，一会儿由你来堵门，破伤他们八点整到，开堂前应，还有白小姐，你们今天啊当门神，一会儿他们敲门的时候别着急开门，先有红包，每个9.99，3个红包分3次递进来，一次都不能少，拿到红包之后才能开门，不然不吉利。
2: 好的好的好的。
6: 哎。
4: 你这个棋艺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我这
7: 走一会儿跟你们说，
4: 你急什么？
7: 来了来了，
4: 我去看看。
7: 快去关门！快，
4: 快把门给关上！走走走走，
8: 爹，
4: 都来了，红包准备好了没有啊？
7: 恭喜你！放心吧，都在呢。
4: 进去吧，多敲几次门，显得诚意足一些。
7: 好嘞，
9: 哥，走，
10: 强子，我们来喽！
11: 我们来了，来了，来了！

0: 男朋友？喜欢风筝吗？
1: 喜欢。
0: 叔叔送给你好不好？你看这又大又漂亮，给你拿去玩好不好？
1: 好。
0: 会玩吗？
1: 会。
0: 去吧。
1: 我有风筝玩喽。
2: 以防万一，还是准备其他行囊。
3: 袁爷，我来接你了，快开门！
4: 开门！
5: 开门！开门！
3: 开门！开门啊！
6: 不开！
7: 不开！
8: 红包拿来！
3: 红包，队长。嗯。那你倒开个门缝啊，不然我怎么给你？
9: 我顶住，我顶住，
3: 来！
6: 我来！
10: 新娘得三请啊！快点，队长，
11: 快点，队长，第二个。
6: 对对对，
3: 好，
12: 快点，第二个，
13: 第二个。
3: 来，开门，第二个啊！
14: 快点，
3: 来给，来，
9: 开门！
3: 快
9: 快快！
3: 都来，
9: 看我们呀，都来，
3: 快开门！
6: 第三个，
3: 怎么还有一个呀？给两位，
9: 别叛变啊，李东来。
11: 三个。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敌机已小时进入云南境内，跟我去吴家坝机场。
1: 是。
2: 部长，我师长及西山号只有我能飞。
1: 破山。
2: 愿意。

0: 海棠，带大家往云通山撤离。韩光中队，出发！
1: 张琪，破山！哥。
2: 哪儿去？哎，破山，进山哪儿去啊？
3: 所有人，拿着自己必要东西，马上撤离到防空洞，快！
4: 我的意大利法考，
5: 队长，队长，这一枪我来就行了，队长，
6: 你必须得去。
7: 队长，你交给我吧，我一定跟拿下。
8: 别拦着我！
9: 哎，哥，哥，
10: 把队长照顾好，出行证没你十分。
11: 好，
12: 我得去趟学校。
13: 哎，老孟，你这个时候去学校干什么呀？
14: 哎呀，1000多个学生往哪儿放得了心啊？
15: 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

0: 哥，哥，你醒了，咱们去防空洞吧，哥。哥，
1: 你去接妈，去防空洞，快！
0: 不是哥，你不能飞了呀！妈。

是成为树林，快释放公众，快释放公众，释放公众，释放公众。

0: 我们这里有一辆车，是韩光中队暂时征用这辆车，载我去陆家坝。
1: 珍珠，哎，
2: 郭刚呢？
3: 郭刚大学呢？
1: 没找着啊！
3: 交通。

0: 动九九，动九五，分别带一架纠缠九六路攻，绕机场飞，别让他们进市区。
1: 拐三栋，跟我西引左翼，拐六五，动九九向右翼，行动。
2: 七十号，你躲进云层，别让敌人注意到你，等待时机进行突袭。
3: 七三号收到。
2: 绕着机场飞，正好在高超炮的范围之内。
3: 我接到教育长前两天安了两门高射炮。
2: 教育长，
3: 张继芳在鲁莽，请教育长策反。
2: 事宜总卷，你坐着吧。

0: 太好了！你的队伍，你来带。
1: 西山号报告空中方位。
2: 目前高度9000英尺。
1: 西山号高空俯冲呼吸，先拿左翼，打他们油箱，一击就走。然后迂回来到右翼，
3: 空中起立，迂回。
4: 西山号收到。

0: 我们记录一下。好，收的。
1: 张琪，这个存货商可以啊。
2: 新鸡群进入云南境内，六家九流陆攻。
3: 第二鸡群六家，在你们左后方。

0: 曾念桥，全权接受空中指挥权。
1: 总教务收到。
2: 教育长，他们缠不住第二集群，需要空中增援。
1: 其他的队伍都对驰援武汉了，航空中队必须保护好昆明上空。
3: 第二集群往市区方向去了，航空中队二三分组追击第二集群，993动995拐65脱离编队，脱离编队。

0: 报告，停在地面的低瓦丁D510被炸了。
1: 炸了几家？
0: 报告，四家。
1: 这曾建桥怎么回事？本来是五打七的，可以保住机场，这分成两波，那边三打六，这边二打七，这怎么打？
2: 他没错，这六架九六陆攻向市区方向入侵，以他们的飞行轨迹来看，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市区。

这哪是？

0: 我们要向市区前进，向市区排群。
1: 看来他们还没有找到轰炸的目标。难道他们是冲着富华？
2: 必须马上对他们进行干扰拦截。剧组3，组织编队对入侵市区方向敌人实施干扰拦截。
3: 齐长老收到。望九九，拐六五，
4: 进行特异掩护。
0: 拐六五，收到。

0: 西山号冻结就配合，再击落一架敌机。是。西山号，报告你的油量。西山号还可以飞20分钟。
1: 西山号，10分钟内返航，重复一遍。10分钟内返航。
2: あれはすべて救急艦をやれ。
3: 西山号，西山号，4架敌机咬着你，
4: 迅速摆脱。

0: 牺牲号周弹，发动机油管破裂，
1: 影响飞行视线。
0: 七三号已经没有油了，
2: 牺牲号，气机跳伞，立刻！
3: 民房人员密集，气机跳伞，立刻！
0: 小袁，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
2: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跳伞。

0: 靠山，剑桥中央航校。你是飞行员啊？
1: 我还只是个学员。
0: 我叫许元音，女字旁的元，绿草茵茵的茵。

0: 教育长，请立刻下令搜索西山号坠落地点，破伤可能还有机会跳伞。
1: 马上搜索西山号！
2: 是。
3: 冻结物被缠上了，五架护航战斗机。

0: 危险！极限拉伸，甩掉尾巴！没有氧气面罩，危险！
1: 他们也没有氧气面罩，有胆子再追我！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家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终于买到了！
8: 聪明伶俐
7: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2: 事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天能，你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0: 爱学习。
1: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2: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停不起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0: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
1: 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

全业无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去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

0: 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

0: 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延和年间，被誉为天下第一画师的秦孝白受公主之托，入住长安承佛寺，绘制降魔变，为天后祈祝冥福。

0: 晴朗，今天真是来迟了，能亲眼看到晴朗点睛，可真不枉身在长安。
1: 是啊是啊，
0: 嘘，别出声。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论壁画，地狱变已算难，降魔变则更难。据说公主动意已久，可若非请到了秦大师，世间谁人又能胜任呢？啊，
1: 这如此难的壁画，你若是没几日便基本完成了，
2: 哟，真乃神仙呐！
3: 对对对对，魔王、三魔女、众魔君，那是栩栩如生呀。只是这尚未点睛。
0: 对呀、啊。听说大师已犹豫三日均未点睛，是在等好时辰吗？
1: 不知可否透露何日点睛啊？我先行几进殿去，也好大饱眼福啊。
0: 对呀、
1: 啊，
0: 就是
4: 魔王点睛，便有了三魂七魄，一旦脱壁而出，索你的命，你不怕？
0: 可笑。邪瑞郎，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5: 大师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1: 大师，大师，您息怒，这邪瑞郎啊，定是喝多了，
5: 点睛脱壁，狂妄之极。长安之大，还容不下你一个画壁小儿了吗？
4: 混账！魔王托庇，必先宰了你。

0: 是斜率郎孙吗？也是被挖了肝脏。当时寅时末毙命，前胸中刀，油尖极肋，刀痕深，肝脏被挖，双目惊恐。此前仿若观世道可怖的景象，与前两桩命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刀伤。
1: 如此深长，是被大刀所砍。
2: 说准确切，什么刀？就是很长很大的刀。我大唐刀是有四，约夷、约丈、约横、约墨。刀伤横贯尖肋，而且深度非长，只有墨刀了。
0: 就是墨刀，
3: 鲁少卿判断精准，老朽惭愧。
2: 墨刀杀伤力巨大，朝廷控制极严。
0: 在关中和中原，尤其是轮值两京的府兵，并不配备此刀啊！
2: 没错，
0: 墨刀多配备于边陲作战的军队，诸如安西郡，如何骤陷京师？什么香气？
2: 啊，
0: 死者耳后有高痕，当时他发出的香气，全记录在上面，索取的稿纸已包在里面。
4: 怀疑是一种女子用的唇脂，但老朽不懂风尚，所以具体为何种唇脂，实难说清。这是乌膏。
0: 乌膏？
4: 这种暗红到发黑的唇脂，是从敦煌传来的，最近几个月才在京师流行。可昨夜今晨一直在下雨。
5: 这唇脂如何留有这么浓烈的香气？制作唇脂加入香料是常有的事，经雨夜依然香气扑鼻，确实叫人诧异。要是姬师公在就好了，他肯定知道这是什么香料。
4: 哎，你怎么打听起庄荣之物了？是要送给我吗？
5: 这乌膏很贵的。
4: 钟良将，找到了目击者。
5: 附近住的一个老者夜里起来关窗户，刚好看到孙王被杀，可看清行凶者的面目，
4: 看清了，可不是人。什么？
5: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那些庄荣之物我不喜欢，你一辈子不送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4: 不是诬告之事，我是想请你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一幅画来。
5: 什么时候？
4: 就现在，越快越好。
5: 不行，我要去城佛寺。想来今日秦孝白定会为降魔殿点睛，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十天
4: 里，京城已有三人被害，死状可怖，都被挖去了肝脏，且皆是官员。我求你作画，是为缉拿凶手，还京师安宁。
5: 哎，卢凌风，你别生气，我不知道是这么要紧的事儿，我随你去还不行吗？ 是吗？
6: 下面提了个怪兽，很吓人啊！
7: 我当时很是尴尬，谁都知道，那秦孝白是公主重金请到京师来的，斜律郎呢，也曾受到公主的提拔，这按理说不应该啊。
6: 他是你的常客？
7: 是啊，几乎每天都来。
6: 斜律郎，八品儿，每日都来长安最贵的霄云楼，很有钱啊。
4: 卢少卿误会了，霄云楼的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他定成过的，他来喝酒，我又怎么可能要钱呢？<笑>那是什么时辰？
8: 害师出。
4: 孙望原为兽医博士，上个月在曲江畔给公主的马治病，阴差阳错的弹奏了一曲《空篌》，恰被公主听到，后又命他弹奏。

0: 数十种乐器，竟样样精通。孤主大悦，钦点他从太仆寺转至太常寺，
1: 兽医高手，音律无双，也是个奇人。
0: 中郎将去哪儿？
2: 既然太常寺没有线索，那就去太仆寺。
1: 最近一年，孙望一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安西军将领马雄的家。
3: 二位何事叩门啊？
2: 可是马将军府邸，恭谢例行询问。
3: 孙博士是给我府上的马治过病，怎么了？
2: 他没怎么，只是例行巡访，请问孙博士医术如何？
3: 自然是好，在太仆寺也是出类拔萃的。
2: 我看未必吧，若是真医得好，为何去年到府上几十次？
3: 我夫在安西军任职，每次回来都会带几匹好马，所以我府园中也养了不少的马。我夫为游击将军，五品官，马生病了，一般的兽医没有资格来看，当然只能请兽医博士了。孙博士虽医术高明，有些马的病也不是看一次就能治好的。
2: 原来如此，卢某也是爱马之人，可否带我去看看？
3: 好啊。
2: 能在自己家里养这么多匹马，真让人羡慕。
3: 这些马都是我家夫君率军作战时所的，他战功赫赫，那年远征拔汉那得到三匹汗血宝马，均进献贡，中宗皇帝很是开心，反赐一匹，并恩准我府养马，这不就越养越多了。
2: 汗血是那匹吗？能否让我骑骑？
3: 没有佩安呢。
2: 能骑一次汗血宝马，死生无憾吧。
3: 哎，那马性子烈，你可当心呐。

0: 你没事吧？还好，这匹马性子确实烈，马将军可能记得。这是他的马，他当然记得。马将军最近没有回来吧？他在安西军，岂能说回就回？上次回长安已是3年前了。他带兵打仗，用的什么兵器啊？
1: 他是陌刀将。
2: 请教，您在哪处攻谢公职啊？大理寺少卿，卢林峰。大理寺，怪了，您来我府上究竟何事？
3: 孙望死了。马夫人，马夫人。
4: 夫人需要静养，还不进去看看床榻在哪儿？这不是，这上这边，我们一块儿就在。钟郎将，你这腰是被马摔了呀，还是抱马夫人的时候用力过猛闪了呀？你。

0: 我把你从京卫调过来，别的没学会，油嘴滑舌倒是长了本事啊。
1: 那马夫人看到中郎将，两眼都放光了，你还怪我油嘴滑舌？
0: 在喜君面前可不许胡说。刚才有何收获？
1: 难怪那个马夫人打扮那么精致，纯脂颜色各异，但没有诬告。你确定是你粗心大意没找到吗？
0: 中郎将，我郭庄跟您查了有一个月了，这点事儿我是不会做错的。
1: 你去倒查诬告源头，东西两市所有卖妆容之物的地方都要查，
0: 若有疏漏，看我怎么罚你。
2: 遵命。
1: 你这画的什么啊？我也觉得奇怪，很像秦孝白笔下的魔王波旬和凶手琼奇。我看你最近满脑子都是秦孝白，画错了吧？是你请我来帮忙的，如果再这般阴阳怪气，我可走了。羊肉汤香吗？
3: 香，真香！要是能再给添点汤就好了。
2: 大胆！大理寺岂是你骗吃骗喝的地方？冤枉，冤枉！是画画的那位小姐请我吃的呀。
3: 你干嘛呀？
1: 慢着，我问你话，去如实回答。最近十天有没有去过城佛寺？
2: 我天天去啊。
1: 你看，被我猜中了吧？
2: 你根本没有见到行凶之人，所描绘的是在城佛寺壁画上看到的，对不对？壁画？是听说过有个什么白在那里画壁，可哪是我这些人能看到的？城佛寺最近添了新规矩，香火钱不够，根本不让进寺。那你天天去做什么？卖炭啊。 这几天城佛寺车水马龙，有钱人多，我多跑几里路，就是为了多卖上些炭。又如何？我是穷，但也不会跑到官家来骗吃骗喝呀。就是画上那个东西，挥刀砍死了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前半夜闷热的厉害，我就把窗户打开，谁知道突然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我赶紧爬起来去关窗户。
4: 虽老眼昏花，可当时正在打闪电，照的呀比白天都亮堂。我离这个怪物不过20步，看的是一清二楚，行凶的就是他。
5: 小姐，画的可真像啊！

0: 天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点击。这公主府送来的酒都快喝完了吧？
1: 怎么还不喝？
0: 人物画至高之境是神韵，神韵如何传达？眼睛最关键。魔王佛祖不同于普通人物，点睛便是重中之重。秦先生不肯轻易下笔，说明灵思未至，这是对画作负责呀。
2: 我成佛寺也将因此成为长安最伟大的寺院。
3: 你只需清楚，到时若完不成，你跟他一起掉脑袋。哎，
4: 点睛不成，反来这里逍遥快活，真没见过你这等大师啊！

0: 是你啊，从成佛寺跟我到这里，想拜我为师啊？哼，你倒好生自大。我乃大理寺少卿，范阳庐陵峰，师从狄公，不会作画，更不会因小计而拜师。范阳庐氏，狄公弟子，果真与众不同。
1: 你不拜我为师，你跟我作甚？
0: 昨夜就在这霄云楼，邪律郎孙望可与你发生口角。
1: 口角算不上，无礼之辈，不予理会。他死了。
0: 什么？
1: 有目击者说，这上面这个。
2: 这幅画是谁画的？这个画师颇有天分，稍加指点便可向我扬名门大道。
1: 魔王会托庇一下人，这画是你说的吧？
2: 我说过吗？<笑>我秦孝白，陛下的妖魔鬼怪，托庇而出不足为奇。我乃大唐第一画师，我即可为帝国画出抵御强敌的千军万马，也可为天子奉上美若天仙的佳人。佩不佩服我？赶紧告诉我，这幅画出自何人之手？
3: 因为你的眉宇之间毫无丹青，今日专门为你讲解，虽然浅了一些，但深得我心。错不了，这画一定出于那女子之手。你赶紧让她来拜我，我不收进你倾囊相授，她一定会成为下一个名门大唐之人。
2: 疯子！
3: 哎哎，售卖诬告的，我是找到了几家。 可有此香气的，东西粮食都没有。
2: 你是真不想吃饭了？
3: 不吃饭可以，请我喝酒就行。
2: 你还有脸喝酒？
3: 据可靠消息，有人在鬼市买到过香气扑鼻且经久不散的乌膏。
2: 哦，
3: 但是不好买。鬼市上有个叫逍遥园的地方，必须要喝光一整坛酒之后，女店主才会拿出来。
2: 好你个郭庄，你是为自己开怀畅饮找个借口啊？
3: 鬼市凶险，我们带多少人？
2: 你我足矣，喊那么多人，你付酒钱啊？

0: 去过？那倒没有，都听他说而已。二位要点什么吃喝？叫店主来伺候。我就是。骗鬼呢？我们也是慕名而来。
1: 这里的店主风姿绰约，是个大大的美人，怎么会是你这副模样？
0: 这么说，只要听到哪里有美妇人，你都要找上门去。
1: 是，不能枉费了我这副皮囊吧。

这是幻术，大败活人呐！哪有什么幻术？只是昨天客人走得晚，没睡饱，懒得梳洗打扮了，就被这位客官嫌弃了。这还差不多，好酒好菜都上来了，你陪我同饮？那可不行。 那要看他们答不答应。逍遥园的规矩，客人不喝光一坛酒，我是不能陪的。若喝得更多，我还有两个妹妹。给他们上酒，赶紧喝吧，不然别的客人喝光了，你就没机会了。

0: 这酒柔顺，喝完一坛也没什么。哎，
1: 阿兄，我再敬你。
0: 我这兄弟不胜酒力，真不该带他出来丢人。

0: 你店主，你真够跑的。其实我今日来是想求个乌膏，相亲能留很久的那种。
1: 我早猜到了，乌膏是吧？在我两个妹妹唇上，要多少便取多少。
2: 吃了我，否则何必用我大唐墨刀？

0: 恩师狄公有个习惯，凡立一案，都会每天将线索、可疑之人即将探查的方向都记录下来。从这份查案日志看，卢林峰已是合格的狄公弟子了。出来吧，我一直在等你。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0: 如今京城这么乱，你担心我丧命。